0: 地，这里可以穿沙漠，看湖泊，探峡谷，走戈壁，攀雪山，这里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1: 浩瀚的历史长河，绵延的丝绸之路，孕育了光辉灿烂的西域文明，积淀了开放包容、中西融合的维吾尔族医药。
0: 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唯药来源广，功效奇，维族医药呵护着一代代西域人免受眼病顽疾的侵袭，是眼病治疗的首选。
1: 维吾尔族医药传承人胡老师历经数十载临床探索，让承载千年养生智慧的维族医药再放异彩，让护有生命安康的西域传奇秘术造福大众，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
0: 敬请收听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维族医药之西域光明。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本栏目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维吾尔族传统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恢复视力，重获健康。那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眼病治疗专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维吾尔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
3: 主持人好，关注西域光明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维吾尔族医药推广人胡老师。在每天的西域光明节目中，我都怀着一颗感恩之心，希望呢用我几十年的临床经验所知所得来帮助广大的眼病患者拥有一双好眼睛。作为一名医生，我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无论是为患者还是听众的服务过程中，我都时刻的鞭策着自己。做人啊，要有感恩之心，做医生呢，要有博学之心，学无止境。所以啊，这么多年，我一边行医治病救人，一边呢，也虚心的学习其他医生的高明之处。在我爷爷得眼病几近失明之前，我觉得呀，中医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在玉奴斯老人用他家传的维族秘药西域治眼奇方，让我爷爷仅有光感的眼睛又恢复视力之后，我深刻地认识到维吾尔族医药的奇和强大。它不仅是吸取了中医药、阿拉伯医药、古希腊医药和印度医药的精华，又因为啊西域独特的地理位置，所用的天然药材呢都是来自于雪山、沙漠、草原、戈壁这样的地方，在这些环境中生产的物产具有特别顽强的生命力，它们入药后呢也就具有了强大的药力。所以啊，相比中医中药的慢调慢治，维吾尔族医药的治疗讲究快、稳、准、狠，效果见影。尤其在眼病治疗领域，相比一般的药物，效果呢胜一筹。
2: 胡老师，我没有去过新疆哈，您能不能给我还有咱们的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新疆呢？
3: 可能很多的朋友啊，都像主持人一样，对古老的西域、遥远的新疆、维吾尔族都不太了解。在很多内地人看来，新疆话呢就是维吾尔语，新疆人呢都应该是浓眉大眼、深邃的眼窝、高挺的鼻梁，穿着绸制作的美丽的衣裳，而且啊个个

0: 能歌善舞，能一直原地转圈儿。还有呢，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当然呢，还有我们都爱吃的哈密瓜、葡萄干、大盘鸡和羊肉串。那作为一个在新疆长大，在新疆生活和工作几十年的人，我给大家讲讲我认识的新疆。首先呢，新疆很大，有160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我们国土面积的1/6。大家看新疆啊，是不是一个大地方？你要是坐火车，一天啊都走不出了新疆。坐飞机的话呀，便宜的机票也得上千。来新疆旅游，景点东一个西一个，没有一个月呀，甭想啊逛完这些著名的景点。当然呢，也正因为新疆的地域辽阔，才有了多样的地貌和丰富的物产。特别是丝绸之路贯穿其中，形成了包容开放的西域文化。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呢，热情好客，忠贞善良，他们可以吃肉，但代表忠孝节义的四种肉是绝对不能吃的。具体是什么呢？第一呀，是不能吃马肉，因为马呀终身劳作，无私奉献，一辈子呀任劳任怨，没有任何的怨言，象征忠。第二个呢，不能吃骆驼肉，因为啊在喝水的时候，驼羔会等待母亲喝完再喝，在缺水的沙漠，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象征着孝。第三呢，不能吃鸽肉，鸽子啊是一夫一妻的鸟类，鸽子呢一旦配对就感情专一，形影不离，象征节。第四呢，不能吃狗肉，因为狗啊终身跟主人，无论是主人贫穷还是富裕，主人是虐待它还是善待它，它都会不离不弃。正如我们经常说，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所以啊，狗啊象征着义啊，不能吃。除此之外呢，维吾尔族人呢，讲究力行善事。他们认为啊，有几件事啊不能做。一，不孝顺父母的事儿不能做。第二，贪淫好色的事儿不能做。三，贪便宜的事儿不能做。四，不尊重师长的事儿不能做。五，偷盗的事儿不能做。六，说假话的事儿不能做。维吾尔族人呢，做任何的事情啊，都讲究至真、至善、至美。
1: 胡老师，我们看新疆人的眼睛是特别的明亮哈，这是不是因为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明亮的眼睛啊，代表他们拥有着纯洁善良的心灵啊。
0: 主持人说的特别好啊，我在新疆工作生活了几十年，不仅呢让我感受到了维吾尔族人的热情、善良、质朴，感受到了他们顺应自然、融入自然的生活方式，让我学到了维吾尔族人独特的治病方法。维吾尔族医药擅长的就是以各种自然物产入药，而且啊，这些药材呀，也影响了中医药。比如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就记载了很多的维药，像阿维、茜草、胡黄连、胡麻、胡桃、茴香、红花、碧柏、返茴香、醍醐、羚羊角等等100多种。还有大家都知道的自古唯一善治眼病，维吾尔族啊除瘴通脉的秘药，擅长治疗各种眼病。刚才我们说了，维吾尔族人的眼睛啊特别的明亮，但事实上呢，新疆地区早晚温差大，紫外线辐射强，在和它同样的自然气候条件的西藏呢，常

0: 住居民的眼病患病率高居全国第一。所以新疆人啊，拥有一双明亮美丽的眼睛，和从古至今的维吾尔族医药的护佑密不可分，离不开他们的治眼护眼的奇方妙法。可能我们很多的朋友啊，从来没听过维吾尔族医药，或者是听说过也没有见过没用过。那么有一个问题啊，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很多医生甚至有一些中医大家也曾经呢尝试用除胀通脉的方法治眼病，但治疗的效果呀没有维吾尔族医药好。哎，这是为什么呀？道理啊其实很简单，医生医术再高也只是掌握了治疗手段，想要真正的治好病还得靠药物的作用。传统的中医的组方总是无法跳出中药方剂的君臣佐使的固定设计，用药呢也都是无功无过的普通原料，而没有好药的医生就像战场上没有武器的士兵，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维吾尔族医药呢，因为是从地域广袤的西域孕育而出的，有东西融合的西域文化，还有得天独厚的丰富物产，所以啊，它不同于其他的传统医学。维吾尔族医药最擅长将自然的物产入药，这些药的用法不遵循常理，有的药材啊，来源我们根本就想不到，组合呢也非常的奇妙，非常的讲究，所以啊，用药见效快，效果难见影。其中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乳香、和果藤等等，都是能够除胀明目、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质的药材，活性极高，功效极好。可能有的朋友啊，对黑胆汁及胆液质不太了解，这是维吾尔族医学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对疾病形成的独特的认识。为什么很多昂贵的眼药治不好眼病？根源呢，就是这些药物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质。另一方面呢，维吾尔族医药啊有独特的配方和独有的炮制工艺，并且呢历经千年经受住了考验。像维吾尔族医药独有的炮制方法库西提法，包括泥封闭炼法、烟花炼法等等，这些方法啊是西域特有，类似于我们道家的炼丹术，还有维药的飞粉炮制工艺，这些炮制方法对药物起到了升华的作用，不仅能调整药性、降低毒性、增强疗效，还能让药物的有效成分更容易吸收，穿透血眼屏障，快速的起效。这也是维吾尔族西域治眼奇方能够做到的除胀通脉、清眼明目的绝妙之处，也因此啊，让维族西域治眼奇方成为了西域医学的千年不传之秘。
1: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有广袤无垠的沃土，也有白玉般的冰封雪岭，在那里有一望无边绵延起伏的大漠流沙，也有天山雪水灌溉的绿洲田园，那里有大片原生态物产丰富土地，有水草丰茂美如碧玉的天然牧场，这美好的一切融合在一起，交织成一幅难描难画的西域璀璨锦绣。它就是大美新疆，它是耀眼的丝路明珠，它是令人向往的西域圣地。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全世界的优

0: 旧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1: 这片大地上的维吾尔人民，勤劳、朴实、智慧、勇敢，他们创造了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维吾尔医学，特别是在眼病的用药、治疗、康复领域独树一帜。民族医学学者、资深眼病专家胡老师受邀做客直播间，为您解读维吾尔医学的奥秘。胡老师将为您解开西域医学面纱，帮助您远离各类眼病困扰，重新走上光明大道。敬请收听胡老师为您带来的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胡老师，您多次提到了维吾尔族的西域治眼奇方哈，治疗眼病有非常好的效果。那您能不能具体的说一说，这个药是由哪些成分组成的？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3: 西域治眼奇方也叫除障泽海府方，它是经典的维吾尔族方药，由七味药材组成。这个数字七呀，是维吾尔族人非常崇尚的数字，像他们所用的历法就是七曜历。这个七呀，也象征着日月金木水火土，类似于我们中原传统文化当中的阴阳五行。除障泽海府方里的药材与一一对应，首先呢，西红花对应日，也就是阳。西红花呢，在维药里叫泽帕尔，在维药志里面则记载了泽帕尔花柱头用于跌打损伤、淤血疼痛、血滞经闭、肝郁气闷、胸胁刺痛等等，和我们中药的功效类似。其实啊，西红花和藏红花是同一种药材，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叫法不一样而已。因为西红花古代呢是从波斯传入我国，波斯地区啊相对于我国而言呢就是西方，因此啊叫做西红花。还有一些呢，西红花是经过印度传入西藏，由西藏再传入呢我们内地的，人们误认为是西藏所产，所以啊把它又叫做藏红花。大家都知道真正的西红花很贵的，可以说是价格堪比黄金，被称为天下第一花，位于名贵花草药材之首。那它为什么这么贵呢？大家看啊，那么一大朵花可用的呢只有三根雌蕊，而有效成分含量高的是花蕊上的上三分之一处，需要200朵花才能采收到一克重的西红花。大家想想啊，耗费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得到的西红花，它能不贵吗？尤其在除障泽海府方里面，为了保证化瘀通脉效果，用的都是从伊朗进口的极品西红花，品质是好的，成本呢也是昂贵的。除障泽海府方里面的第二味药啊叫做斯卡摩尼亚酯，对应着是月，也就是阴。斯卡摩尼亚酯的维药名呢叫做塞克穆尼亚，维吾尔族医药注一点记载，斯卡摩尼亚酯是一种植物的乳状渗出物，药效期30年。我想大家以前可能没有想过，一个药材可以明确在医书上被记载药效期长达30年，可见它的药力的持久绵长。而且呢，斯卡摩尼亚酯啊是昆虫破坏胶旋花后流出来的酯状的渗出物，这个物质的形成呢就像琥珀一样， 尼尔啊，同时

曹军爷爷，你乃是一家之主，有百里坚持，有十里坚持，我家为何出此滔天大祸？你是一清二楚，定然知道。你快与我说呀，你快与我讲啊，你怎么不说？你怎么不讲啊？怎么，这人不敢说？难道这神也不敢讲了吗？神也不敢讲了，神也不敢讲了，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子嗣？哪个还知道我家的变故？天哪，天哪！好，那本想你是叫兄弟司马遵随兄还家来了，兄弟你来看，咱家出此滔天大祸，人间暗无天日，你快到阴司去告他。

0: 生到底不在于他，丧生如影。
1: 兄弟，你拿上这白眉之杖，在阳世告他不祥，你好到阴间去告他，你怎么不接呀？你怎么不拿呀？怎么，你不会写了？只要为兄还债，此状非告不可，此仇非报不结，待我来写，待我来告。

将人伤。兄弟无罪喊冤死，奸妻又得缺悬灵。

大毛要写冤枉状。

的哥哥岛。你我看，你王位至尊在天堂该找你。二张庄弄起张太北真人也荒唐，人间多少不平事，灭他山恶怎不行。三张庄开门枪，越死越狠阎罗王，丧尸全在你手掌，不该出盘好人王。公道不讲，三千银，你为何一把枪亮？

到成王时的时分，你为何受降言？

0: 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呀，喝豆浆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1: 是啊，豆浆的历史可早，能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无意之间将这个石膏点入这个豆汁儿，就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当时他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着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老人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其实咱们河南呢，也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医圣张仲景就是咱们河南南阳人，他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十分重视食疗养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豆浆啊，就是把传统食疗智慧融入到日常早餐里。
0: 哟，看来你对豆浆还真有点研究，那我得考考你，这豆浆适合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滋补呢？
1: 你看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补气血健脾胃的好东西，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尝试。
0: 这就相当于啊，把普通豆浆做成了营养升级，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不过我担心的是啊，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抬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1: 你这就想错了。平时啊，我们喝这个豆浆啊，至少要3-4块钱一杯吧。咱们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就能冲一大碗，市场售价是49元一大袋。今天为了回馈咱们河南的听友对这份信任，我们举办了一次性团购活动。如果您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价格低至是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而且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还能再多送您2袋。这样算下来，平时花上3-4块钱喝的是普通豆浆，今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由这个黄芪、党参、枸杞、红枣这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18，400-710-2818。我们建议您呢，一次性订购2组，因为您订的越多，团购享受的优惠啊也就越多。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400-710-2818，400-710-2818。
0: 没错，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就更比不上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这款豆浆粉了。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是用来气血双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的汤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加入到了优质的大豆，做成豆浆粉，解决了黄芪、党参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2818，400-710-2818。
1: 没错啊，您今天一组是7袋，这个组合日常是非常够喝了。不过趁活动啊，我建议您呢团购2组，因为咱们只在今天呢团购2组，第二组就享受半价优惠，更何况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是7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0: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病消。《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了，那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采取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以原料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了，那种浓郁的口感还带有丝丝甜味儿，越喝越想喝。

0: 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都会用到这两种草本食材。今天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大滋养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双调，为您能量加满。
1: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材料啊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弱的表现，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个心悸呀、头晕呐、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作为营养早餐的选择。更何况现在订购每次只要2块多钱，实在是轻松养生的好选择。赶紧来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0: 没错，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老字号。所以今天的品质您可以放100个心。我们看到郑州的王阿姨说，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都被咱老百姓认可了是上百年的好东西，现在花上比普通豆浆粉还要便宜的钱，就能够强健脾胃、补充能量、红润气色，实在是太值了。订7袋就多送2袋，太划算了。养生也是一样，贵在坚持，选对方法，这款豆浆粉就是帮您把养生变成每天轻松的小习惯。
1: 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打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元，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2818，400-710-2818。
0: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啊，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啊，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咱们河南人热情好客，讲究实在，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
1: 是的，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咱们还能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由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更何况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能享受多送2袋的名额啊，现在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活动吧，400-710-2818，400-710-2818。
0: 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四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2818。
2: 关关难过关关过，
3: 关关好过过三关，
2: 吹响梨园集结号，
3: 答题闯关乐逍遥，
2: 梨园。

接下来这一段啊，是豫剧里特别文雅又特别耐听了王祖君老师的《避正与妙长》啊，秋江河下水悠悠，好多老戏迷都特别爱唱，温温吞吞，悠悠扬扬，越品越有味道。潘必正与陈妙长在秋江边上离愁别绪，情意绵绵，一腔心事都藏在悠悠的江水里头。王祖君先生的唱腔儒雅细腻，婉转干净，没有大起大落，却有含蓄的情意，入木三分。话不多说，咱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啊，咱们共同欣赏一段豫剧泰斗马金凤大师的经典代表作《花腔缘》当中的名段：“老身家住南阳地啊。”这段戏家喻户晓，传唱几十年，百听不厌。戏里讲的就是呢，做人不能忘本，富贵不能忘糟糠之情。当年姜桂枝千里寻夫，凭一身本事一腔骨气，守住了情义，也守住了尊严。老一辈的戏啊，从来不光是好听，句句唱的都是人情世故，过日子的道理，唱腔醇厚耐品，韵味十足，越琢磨越有味道。下面咱们静下心，一同聆听这段经典名唱。

是声音呐、啊，心灵叫锣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教师最大的幸福就是看到学生们在成长。我是博爱县光智中学校长刘永吉。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每天出门前看一眼手机上的天气预报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但古人没有卫星，没有雷达，他们是怎么知道明天会不会下雨呢？我是舒淇，带你一起穿越历史，在现代生活里寻找古人留下的蛛丝马迹。其实古人预测天气的方式比你想象的聪明得多。在山东的汉代墓葬里出土了一种叫日晷的东西，上面刻着24节气和各种天气符号，古人通过观察太阳的影子就能判断季节变化，预测未来的天气趋势。比如清明前后种瓜点豆，这就是几千年来总结出来的规律。到了唐代，有一种叫占风铎的东西，就是挂在屋檐下的风铃，通过听风铃的声音，古人能够判断风力的大小和方向，顺风还是逆风，是暴风还是微风，这就是古代版的风速仪。最神奇的是，古人有动物气象员，比如说蚂蚁搬家，说明就要下大雨了，燕子低飞，说明空气湿度大，有雨，青蛙叫得欢，说明要转晴。这些经验呀，被古人写进了农谚里，代代相传。还有一种更高级的，叫做测湿法。古人把一块石头放在露天，第二天早上去看石头上的干湿程度，如果石头是湿的，说明夜里的湿度大，很可能要下雨，这不就是古代的湿度计吗？听完这段，下次出门你可以先看看窗外有没有燕子低飞，再看看地上有没有蚂蚁搬家，然后自信地说，根据汉代占风术，今天有雨。不过温馨提醒一下，古人的天气预报虽然有意思，但准确率嘛，你懂的，还是要相信手机上的气象局吧，毕竟卫星比燕子靠谱得多。但有一点，古人的智慧告诉我们，多观察自然，你会发现很多意想不到的乐趣。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我之前我们那个老主持人啊，老前辈，我的老领导有一个叫木子老师啊，他有个同学叫李艳秋啊，艳秋导演，他们俩都是导演系的。然后呢，导演系的俩同学，这两个老姐姐哈、这两个前辈啊，老师啊，大姐啊，反正就是啊，就总之吧，他们俩坐那儿以后，哎，俩人在那聊天的时候，他们给我就是，你听过咱们这个传统戏曲当中的压优调？我什么叫压？什么叫压腾调是吧？不是压腾调啊，压优调。我什么意思呢？您给学学。哎，他们就学了一学啊，原来是曲剧当中的一个小曲牌啊。这个一说出来，我一哼您就知道啊。有一首流行歌和这个特别像啊，叫《水浒传》里边的那个好汉歌，呀儿哟，一儿哟，呀儿呀儿，一儿哟啊。这就是咱们河南曲剧的，其实好多这个小曲牌啊，叫压优调啊。然后还类似于这样的，就是小曲牌呀、这种小旋律啊，哎，我当时是特别的迷恋啊。您看这个张富忠老师这一套这个大旗板啊，这个曲胡作品啊，我就一直很喜欢他这个旋律，所以说也符合咱们戏迷朋友啊，包括咱老朋友啊喜欢的这种，哎，这种氛围，是不是？听两句啊。人啊，心态可以有变化，年龄可以有变化，但是我觉得最难得的就坚持自己的爱好一辈子不变啊。你看你小时候喜欢什么，你现在还喜欢什么啊。我小时候喜欢钱是吧，我现在倒是也喜欢说点高雅的啊。我小时候其实喜欢的就是像这种，哎，能够在耳朵里边留下一定痕迹的这么一些旋律声音，对这个比较敏感。每个人的天赋各有不同啊，有些人对于这个手工啊，就是比如说手上的这个稳准度，人家是很棒的。所以说人家要但凡机缘巧合进了工厂，哎，这工厂里边那些活啊什么的，在他手里都不是话下啊，不在话下。然后有的呢就是对这个天气时节感受比较深刻一些，哎，所以说人家干农活是一把好手。啊，我呢，我这个对各种疼痛比较敏感一些啊，所以说我现在一听保健品什么的这个医各种广告，我就说对对对对对。 行了，咱两部热线开通了啊，废话了也不少时间了，主要是因为咱们两边是并机直播啊，我们导播姐姐这个个儿这会儿呢刚把热线给开通了，两部热线的号码是0376588-9988和6588-9989，老朋友新朋友啊都可以打这两部热线和我们一块来答答题聊聊天儿啊。今天啊咱来出一些这个历史的文化的生活的健康的啊。各种各样的题啊，欢迎大家打进电话来，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乐一乐啊！首先来有请驻马店的谭富春，您好啊，谭老师。
1: 你好，李生。
3: 你好，
1: 好。你好。
3: 哎，
1: 我答了题，我讲个节目什么吗？
3: 想听戏。
1: 点那个大棋盘取户。
3: 我这放的不就是吗？你好。
1: 你到警察馆放个全部的，
3: 全了不中，按着有要求，得有人声，得有那个唱，要光放音乐，一会儿人家技术部过来找我，你这咋回事？你知道不？
1: 行一天行一天不中吗？
3: 不中不中，要春放音乐的话，人家不让春放音乐，就按照有规定。
1: 春放全部打起来吗？
3: 对对对啊，所以说
1: 放一会儿，
3: 放一会儿那个听听旋律。咱这热乎热乎，热闹中了，您觉得嘞？
1: 你要放我学我拉拉呀。
3: 学拉拉。
1: 我拉拉起户的是。
3: 哦。
1: 我想拉拉打棋吧。

0: 中中中，那我招个时间吧，招个时间看看有啥方法给你分享分享，中不中啊？
1: 那东西不现在都找不着来，不就
0: 是？那是，这都是保存资料，你是抢一份少一份。是
1: 是是啊，对，我想学拉了个大戏班。
0: 哎，好嘞好嘞，我知道您的诉求了，我这个想想用啥法儿，中不中？
1: 啊，嗯，中。
0: 你有那个电子邮箱没有？或者说有那个手机啥收个短信不中？能收不能？
1: 不是，我老年机。
0: 老年机，那方法还不是很多了啊。中啊，那哪天我给他上传到大象新闻上啊，中不中？大象新闻按这个平台上听音乐、听那个歌、听节目都能听，中不中？
1: 搁哪播啊？
0: 大象新闻。
1: 啥时候播啊？
0: 到时候你下个大象新闻，你会下那个就是 A P P 不会？
1: 我啥也不会下，
0: 啥也不会下。
1: 你
0: 这样吧，你一会儿咱答完题，你把那个电话留给俺导播姐姐，中不中？你把你的电话留给俺导播姐姐啊。
1: 中。
0: 哎，好嘞。言归正传吧，咱答题吧啊。
1: 答题
0: 啊。
1: 答健康题吧。
0: 打健康类题，我准备准备，那得。我这手头，我跟你说，全是题啊，各种各样的题。所以说，您喜欢答这个健康方面的题是吧？
1: 嗯，
0: 咱来选一个健康方面的题啊，那也不能太多了啊。好，我给您说个，咱们先说个生活方面的题吧，中不中？
1: 生活方面。
0: 哎，生活方面的啊。生活方面，您平常那个熬粥啊、煮面条啊，这个活干过没有？
1: 啊，天天干。
0: 哎，那容就是熬粥还有煮面条的时候容易扑锅，您知道什么叫扑锅吗？就是鱼出来了。哎，然后很多老一辈的人呢会在锅面上横着放一把木汤勺，哎，您就发现就鱼不出来了啊，鱼不出来了。这个我给您三个选项。您判断一下这是什么原理好不好？第一个呢叫木头吸了多余的热量，第二个叫木勺打破了泡沫的表面张力，第三个叫木头散发的气味能抑制淀粉发泡。您觉得哪个是正确的？第一个是木头吸了热量，第二个是木勺打破了张力，第三个是木头散发了气味。
1: 木头吸了的热量，
0: 吸了热量，这个
1: 它不热了吗？它热量它一火一关，它不热量上来不管热了，一搁勺子用不着子，它吸热量它不热了是吧？
0: 这个好像很有道理啊，咱听听对错。
1: 哎
0: 这个
1: 不对。
0: 哎，谭老师，我跟您说哈，它吸热量，它一个勺子它能吸了多少，是不是？它主要是什么呢？它主要是能把那个就是那开水啊不是冒泡吗？冒泡的时候您放个勺子在上面，它就把那个泡泡给打破了，相当于打破了泡泡的表面张力，不是吸热量啊，一勺子吸不了什么热量，你知道吗？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啊，是这个原理，好不好？
1: 好，
0: 哎，谢谢您的参与啊，希望您这个一天好心情啊，咱答对了是缘分，答不对是知识啊。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姐姐啊。我们导播姐姐其实叫肖华啊，是我们的老主持人。哎，不是说老。你看你就有些人这听话就听音儿，我跟你说啊，不是就是不是那个老。是那个老是我们资深主持人啊，就是我也算是我的姐姐是吧，前辈是吧。哎，大美女，这坐导播间里天天接你们电话，真是。哎呀，行了，这个大家继续通过两部热线0371-65889988和65889989啊。我这一说这个曲目啊，可是看来勾起了好多演奏家的这个心，是不是？大七板啊，其实真的那他那个专辑里边好多啊，但是我现在也联系不上傅中老师啊，我这有空得问问人家让不让上传什么的，你知道吗？毕竟这是人家的版权作品啊，你要想那个什么的话，你可以去比如说搜搜看有没有关注他的可能是吧啊。中啊中啊，两部热线0371-65889988 65

八八九九八九啊。今天有个事儿，这个得跟大家稍微的通报一下啊，分享一下，啥意思呢？俺现在啊，这个广告啊，广告有调整啊，就现在我们以前那个广告不是到10:50出广告吗？啊，现在呢，这个广告是到了10:30，我们现在就得播广告。所以说，您说播广告以后，那后边那个热线他就没法接了，你知道吗？啊，就好多好多老朋友一听有广告了，我们的那个什么就以为我们节目已经结束了呢。啊，实际上我们的节目呢直播我们还到11点，但是这个热线啊可能我们就接到10:30。啊，所以说从现在开始，这大家要想打热线的话，啊，请抓紧时间提前打啊。咱们两部热线仍然在开通着，答对3道题，梨园大冲关，冲关3关成功，我们将给您准备一份礼品啊。您可以把您的这个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姐姐，我们后台会有工作人员和您联系啊。这个常参与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啊。再次给您重复一下，我们今天呢，现在起啊，接热线直到10:30，后边再有这个时间的话，我们尽量就放放戏，听听戏，好不好？哎，这样吧，刚才那个，谭老师啊，谭春生，您要是在听节目的话啊，注意，我到10:40以后，那我把这个大棋板啊，给您听一听我们这个里边这个状态，但是我这个并不是完整的啊，我这个电乐只有其中的一部分。只有很快的快节奏那部分，后边那个可悲的我没用啊。

0: 好，两部热线还在开通着啊，您可以继续打电话进来唱戏、冲关、聊天呢、啊。好，咱那个什么，咱一块儿来听段戏吧。啊，我这两天我一直想听一个戏，叫《石宝关》啊。哦，我看到有热线又进来了啊。一会儿吧，一会儿咱听那个包公戏啊。新密的张富春来了，张富春。张富春，您好，
1: 张老弟，您好，
0: 您好，您好，老张，哈哈哈。新密今天热不热？
1: 今天阴天，不热，
0: 不热。咦，那还怪好了。我早上起来出来，我也热了，浑身是汗。这个马上气温升高哈、啊，注意防暑啊，注意防蚊子、防暑啊。
1: 谢谢。
0: 嗯，种种，你别以为我关心你，我这个题目就会艰难。开玩笑啊，咱就是一些常识题，一块来聊聊天儿 啊。那，
1: 您说，
0: 哎，您说，
1: 我跟你说，你看看你懂不懂？
0: 我不一定懂，你要说啥事儿，张老师？
1: 戏曲。
0: 哦，戏曲。
1: 咱的朝阳沟哪一段是用上咱的道情调？
0: 道情调。
1: 嗯。
0: 哦，朝阳沟。朝阳沟哪一段用的是道情调是吗？
1: 嗯
0: 嗯，这我好好想想。那您告诉我呀，还是让我这样胡猜胡猜呀？
1: 你猜
0: 到
1: 猜不到，我吓死你。
0: 嗯，我想想啊，好，这个上山算不算？
1: 不算。
0: 上山不算
1: 啊？
0: 那我就知道下山上山。上山要不算，那我就得问您下山算不算了啊？
1: 不算，就是道情调，就是顺宝唱的“拿把前腿滚”。
0: 哦，拿个后腿蹬。
1: 脚步站稳，手发松，手发松，是不是？
0: 哦，道情。明白，明白，明白。咦，你看，你给俺上了一课。那这奖品给我吧。好好，其实我这个对戏曲的知识其实真是不如人家好多这个专业主持人，像赤诚啊谁的啊，岳阳哥王博啊谁的啊，我不如人家。但是呢，我这个平常搞笑的功力比他们稍微强那么一丢丢的、哎、主要是不要脸啊。行，谢谢张老师啊，我这一辈子忘不了了，我跟你说啊，前腿蹬，后腿蹬蹬的啊。您说
1: 还是这许多人都不知道这段戏是用道情调。
0: 哦，
1: 许多人都不懂。
0: 明白明白，是不是这个戏里边好多都用了这个道情，是不是？
1: 不是，就这一段、
0: 啊、就这一段。哦，
1: 但是道情调在那唱。
0: 咦，我这好好，我下去我考考王博去，我跟你说。中。好嘞，张老师。
1: 咱答题吧。
0: 嗯，咱答题吧，答题吧，你难为我半天了，你知道吗？好，开玩笑啊。这个，那接下来的时间我给您出道题啊。您知道有一句话叫做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是不是？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的问题是，这句话出自孟子还是庄子？孟子还是庄子，二选一的选项。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孟子是吧？
1: 嗯，
0: 确定了啊。哎，恭喜答对啊。孟子公孙丑下啊，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就讲究这么一个人质人心向背的这么一个决定性作用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来说一说大禹治水这个故事，家喻户晓。我的问题是，大禹治理的是哪个流域？哎，恭喜答对啊。孟子公孙丑下啊，他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就讲究这么一个人质人心向背的这么一个决定性作用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来说一说大禹治水这个故事，家喻户晓。我的问题是，大禹治理的是哪个流域的洪水？是长江流域还是黄河流域？

0: 蒙古语当中是什么意思？给您三个选项啊，大草原。第二个选项是盛产羊毛的地方。第三个选项是众多的宫殿。鄂尔多斯在蒙古语中是什么意思？是大草原，还是盛产羊毛的地方，还是众多宫殿？
1: 第三个吧。
0: 第三个，众多宫殿是吗？确定吗？
1: 啊，确定。
0: 确定，答对喽。鄂尔多斯在蒙古语当中是众多的宫殿啊，是个非常宏伟的这么一个意思。恭喜您三观答对啊，也谢谢您今天给我传授了一个小知识啊。谢谢老张，那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姐姐啊，如果您喜欢的话，这个我们后台将给您安排一份奖品，谢谢。可好啊，我欢迎大家真是多进来给我教点戏曲知识啊，转天我就进来就考你们是吧。你比如说我可以用是吧，下一次再什么呢，朝阳沟这一段用了哪种戏曲唱法啊。现学现卖。来来来来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啊，人等急了，两部热线03716588-9988和65889989，我们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是周口的

0: 我有愁有记，谢谢。
1: 好，谢谢。邓阿姨这个唱腔还是很有特点的啊，很有特点。谢谢邓阿姨啊，感谢您的这个参与啊。这个也忘了问周口的天气怎么样了啊。挂电话了一个。好，这个什么刚才有朋友打电话说是想听这个河北梆子啊。我找了一段，但是现在网上这个因为好多唱段啊，它那个音质啊不符合我们的播出要求啊，怎么也入不了库。前两天找过倒是啊，没有找到特别清晰的。我这两天我问问我这个河北的一些电台的朋友啊，看有没有特别清晰的一些唱段，给我们发两段啊。因为我们本身里边您看啊，咱说豫剧、曲剧、乐调，哪怕坠子，呵呵，都比较多。但是您在河南台找这个河北梆子啊，说实话有点难找啊。但是您这个要求我可记下了啊，河北梆子大灯殿的薛仁贵那段，我上一次我给您放了一段那个大灯殿，结果您这电话之后告诉我是河北梆子，我一样不好找，不好找啊，老师，这个给我点时间啊，给我一杯茶的时间。您听我这个曲胡这个啥都是啊，这个剪辑的，所以说之前有好多音乐啊，它是有这个前后各个层面的啊，前面都是这种欢快的旋律，突然一开始就改成那这是二泉映月啊，不是这个啊，反正就是突然很悲的那么个选段啊，我就把后边给截掉了啊，哪天咱问问傅中老师啊，看看能不能那一块来分享这个。两部热线在开通着啊，还有四分钟。咱们今天接热线直到十点半。后面呢这个广告结束啊，我们尽量和大家一块来听唱段，是不是啊，啊这个还想打电话的话可以打03716588988和65889989啊。行了，这个最后听个唱段吧，这是阎立品大师的这个蝴蝶杯选段啊，咱们结束上半个时段的节目啊，下半个时段咱还有戏曲欣赏，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在收音机前。

啊，我们的梨园大冲关呢，从今天开始这个节目内容稍稍有点变化啊，天下之事本就如此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们之前接热线都是哐哐一下接到节目结束，是不是？你看现在啊，这个啊，分开了哈。哎，请各位多多体谅啊，多多体谅。行，那听段戏，咱们一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您都吃点啥呀？
1: 这得分人呐，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而且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啊，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
0: 是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上3-4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是自己在家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呀，喝豆浆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1: 是啊，豆浆的历史可早，能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无意之间将这个石膏点入这个豆汁儿，就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当时他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着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老人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其实咱们河南呢，也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医圣张仲景就是咱们河南南阳人，他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十分重视食疗养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豆浆啊，就是把传统食疗智慧融入到日常早餐里。
0: 哟，看来你对豆浆还真有点研究，那我得考考你，这豆浆适合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滋补呢？
1: 你看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补气血健脾胃的好东西，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哎，做成营养粉，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尝试。
0: 这就相当于啊，把普通豆浆做成了营养升级，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不过我担心的是啊，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抬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1: 哎，你这就想错了。平时啊，我们喝这个豆浆啊，至少要3-4块钱一杯吧。咱们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

0: 也是费时费力。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就能冲一大碗，市场售价是49元一大袋。今天为了回馈咱们河南的听友对这份信任，我们举办了一次性团购活动。如果您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价格低至是28块钱，相当于打了5折。而且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还能再多送您2袋。这样算下来，平时花上3-4块钱喝的是普通豆浆，今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由这个黄芪、党参、枸杞、红枣这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18，400-710-2818。我们建议您呢一次性订购2组，因为您订的越多，团购享受的优惠啊也就越多。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400-710-2818，400-710-2818。
1: 没错，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就更比不上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这款豆浆粉了。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是用来气血双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的汤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加入到了优质的大豆，做成豆浆粉，解决了黄芪、党参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2818，400-710-2818。
0: 没错啊，您今天1组是7袋，这个组合日常是非常够喝了。不过趁活动啊，我建议您呢团购2组，因为咱们只在今天呢团购2组，第2组就享受半价优惠，更何况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是7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1: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病消。《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了，那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采取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以原料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了，那种浓郁的口感还带有丝丝甜味儿，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都会用到这2种草本食材。今天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4大滋养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双调，为您能量加满。
0: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材料啊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弱的表现，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个心悸呀、头晕呐、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作为营养早餐的选择。更何况现在订购每次只要2块多钱，实在是轻松养生的好选择。赶紧来拨打400-710-2818， 4007102818。
1: 没错，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50年以上的历史。

0: 而且呢一定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老字号。所以今天的品质您可以放100个心。我们看到郑州的王阿姨说，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都被咱老百姓认可了是上百年的好东西。现在花上比普通豆浆粉还要便宜的钱，就能够强健脾胃，补充能量，红润气色，实在是太值了。定期袋就多送2袋，太划算了。养生也是一样，贵在坚持，选对方法，这款豆浆粉就是帮您把养生变成每天轻松的小习惯。
1: 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打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元，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2818，400-710-2818。
0: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啊，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啊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咱们河南人热情好客，讲究实在，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
1: 是的，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咱们还能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的喝上由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更何况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能享受多送2袋的名额啊，现在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活动吧，400-710-2818，400-710-2818。
0: 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2818。

慷慨。

墙面堂堂摇，分不由话，天昏了。你看那金军烟雾才到，他们是。

了。

拜拜。

0: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有九层，分别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和玻璃体。一般的眼药眼贴只能达到基础的第一层、第二层或者第三四层，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彻底根治各种眼病，就必须穿透这九层眼组织。
0: 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99味传世奇方，独含九层明目透眼素，九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休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康复。
1: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正视九层明目透眼贴。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医化眼健康健康专题讲座节目，99味传世奇方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治好眼病，正视九层明目透眼贴。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正视眼科第十代传人、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学成归国后，利用自家祖传99

0: 为团市提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九层明目透眼贴。它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郑老师，九层明目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九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正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160-6995 400-160-6995。 下面有请眼科专家，正式眼科第十代传人。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和收听我的这一档呢九九传世奇方治疗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那么我是呢正式眼科的第十代传人，大家的老朋友了。那么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针对于我们眼病患者咱们眼病的预防以及治疗上来给大家进行呢详细的讲解。同时呢要侧重点跟大家来说的就是我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啊，在治疗眼病当中它是如何实现了咱们既不吃药也不打针也不用做手术的这样一个治疗的方法。所以呢咱们收音机前呢有眼病的患者，大家可以通过呢我这档节目来寻求帮助啊。那么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这部热线电话也为大家全线的开通了，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进行这个拨打，可以进行咨询。那么同时呢因为我这档节目开播以后啊是全国的98家电台呢同步在进行的直播，所以呢我们各个地区的患者朋友啊说大家想通过这部热线电话大家都跟我沟通上，可能有的人呢电话还打不进来，那么不用着急，你可以呢通过咱们场外的专家咨询电话跟我们场外的老师呢进行详细的沟通。因为我们场外的这个老师啊都是我们科研小组当中的成员啊，我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那么他在这个研发过程当中，在改进过程当中是由我们这样一个科研小组进行研制的。所以说呢咱们场外的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我们眼病当中的问题。那么说到啊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说在治疗眼病上啊，它可以实现呢我们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进行呢眼病的治疗。所以有很多的咱们这个眼病患者啊，大家会发现我们不用吃药、不用打针、不用做手术，第一个我们少遭了很多的罪，第二个呢是大家少花了很多的钱啊。你比如说现在这个眼药水，我们说白内障的眼药水，大家你用上之后你会发现你在反反复复去滴这个药水啊。虽然说它可能这一瓶没有多少钱，但是如果说你用多了，那么日积月累下来之后你钱花的就多啊。那还比如说现在这个针剂，你像这个针对于青光眼的患者，还有就是黄斑变性啊以及这个白内障的患者，现在日本呢有一种针剂啊，进行这个治疗的，这么一针的话呢是20000多块钱啊。那么如果说要是进行手术治疗的话，可能它的费用也是很昂贵啊。再有就是说呢，手术它的副作用还很大啊，一旦说要是说失败了，那么就是永久性的失明。所以我们眼病患者啊，大家你要记住，治疗眼病不是说我们用了多少的药，你吃多少药啊，点多少的眼药水，你打多少针，或者是说你做了几次手术，你就能把你眼病治好的。你像白内障的眼病患者，在我临床当中，我接诊的一个老太太80多岁的，白内障的这个手术做了得有9次了，得到最后做一次的时候呢，医生已经不给他做了，为什么呢？角膜碎这个受损非常严重，一旦要是说再进行这个晶体的这个切换手术，那他这个角膜就完全受损了，你就完全没有办法再去看清这个东西了 啊。

所以说咱们眼病患者吧，看病我们要讲究的是什么呢？方法正确，还有一个就是你得选对正确的方式，正确的用药。为什么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说它在治疗当中大家不用吃药，不用打针，不用手术呢？因为它是一个透皮吸收的这样一个技术。说到咱们的九九传世奇方啊，九层明目透眼贴呢，这是我们梁氏中医啊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眼病的秘方。那我跟大家说过，我的祖父呢是属于国医，那么过去呢是给这个达官贵人呢皇亲这个国戚进行治疗这个疾病的。所以这个九九传世奇方，我们现在说之所以被作为这个保密的配方，也是因为它的这个配药，包括说调制啊，以及这个研发都是非常的这个精细的，而且在我们这个国内，这也是一个可以真正实现你既不打针不吃药不用做手术的这样一个方法。那么它这一个先进的这个透皮吸收技术啊，这个是我跟咱们科研小组在这个德国引进的一个破壁的萃取技术所这个提炼出来的。所以说这种技术呢，它可以达到在你用上之后啊30秒就进行入药啊。你像人的眼睛，说我们说眼睛眼组织它分为什么呢？这个内在的和这个外在的，就是说内层和外层啊。我们外层的眼组织就一层，但是我们内在的这个就是内层的眼组织一共有多少层呢？是九层。而我们这个内在的内层的这个眼组织，九层的眼组织它负责的是什么？这个九层的眼组织负责的是我们的光感调节，我们视力的这个大家看东西能不能看得清，视野能不能扩宽啊。而且这个九层眼组织在我们的显微镜当中说看到的是什么样的呢？全部都是透明的。所以有眼病的患者说，如果我们看东西看不清了，我们看东西变形了，我们看东西有这些杂质了，那就说明你的眼组织它已经不是透明的状态了。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就是属于混浊的一种状态。你的眼组织一旦混浊了，它必然会影响到我们眼睛看东西看不见。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眼病患者说，你在治疗眼病当中，如果九层眼组织不是通透的，你就没有办法去治疗眼病。啊，有的人说，那我吃这个药，我吃药我调肝调肾啊。中医当中说调肝调肾可以把这个眼病治好，但是你的肝肾在调节的过程当中，你的九层眼组织依然是属于混浊的，你也没有办法治疗这个眼病。啊，而且有很多的眼病也并非是说我们肝肾严重的损伤所形成的，而是说什么呢？眼部开始出现恶化。所以咱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啊，它能够穿透九层的眼组织，可以帮助我们把九层眼组织里边的这些杂质呢，这些混浊物啊清除掉。所以说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这种透皮吸收技术，你看大家当天贴上的时候30秒进行入药啊，这一天两天你会发现你的眼睛有这个分泌物往外排啊，排完这个分泌物之后，你用上这个一个多疗程，你会发现你的眼睛看东西原来看不清的你能看清了，原来看东西变形的呢慢慢慢慢的一点变正了啊，原来看东西重影的情况没有了。你像那个各种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啊，这个像视神经炎等等啊，你这些炎症在七八天的时候就能治疗好啊，这个是最快的。玻璃体混浊一个多疗程，你的那个眼睛的小黑点啊，这个慢慢的吸收，慢慢的淡化。白内障你会发现你的眼睛看东西事物不是那么雾茫茫的了。青光眼的人你会发现一个多疗程，我们的眼睛不胀不疼啊。所以说咱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啊，你按照这个足疗程用药来用，无论任何的眼病患者，你80多岁也好，90多岁也好，你的视力下降现在有多快，说你是 0.1 啊 0.2 啊，或者是 0.01 0.02 的视力啊，那么通过九层明目透眼贴，你穿透九层的眼组织，你都可以让你的眼睛视力恢复啊，说我们能看电视，能看报纸，能上楼，能下楼，自己在家呢，生活上正常自理，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啊。所以咱们这次啊，九层明目透眼贴呢，被我们眼病医学会呀、啊、作为这个呢的一个指定用药，所以这次呢，咱们国内的就是基金会呀、啊、也进行这个资金的一个拨放，也是解决我们现在国内眼病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所以这次咱们呢，九层明目透眼贴啊，买2个疗程赠大家2个疗程，就这么。

0: 1000多块钱。但是呢，因为由于我们现在呀，全国赠品呢越来越少了，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这个活动立刻就结束，随时发完随时没有，所以说咱们现在吧，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提前的去订购，拨打呢咱们场外的专家报名订购电话，进行了预约预订。 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来接听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1: 400-160-6995。
2: 400-160-6995。您好，你好，郑老师，
0: 你好。
2: 哎，你好，我是沈阳铁西区的患者。今天打电话呢，哎呀，特别感谢你那个朱老师，感谢九层明目透眼贴。要没有你没有九层明目透眼贴，我的眼睛不能好。他又不打针，又不吃药，还不手术，一片药我都没吃。哎，现在我的眼睛啊好了，我买4个疗程，我已经用了3个半疗程了，眼睛好了。
0: 眼睛啊，
2: 心里太高兴了，能看见东西了，心情自然而然就好了。对，心情特别好。这不前几天吗，还去云南旅游一趟回来了。好。哎呀，你说可以前我想都不敢想的事儿，现在实现了，
0: 想都不敢想。是，咱们说呀，眼睛是人心灵的这个窗户。 而且呢，眼睛啊，是我们人呢获取信息，你80%以上都得靠这个眼睛。所以说，人呢没有眼睛，那叫寸步难行。有很多人，你看得了眼病之后吧，过去的生活觉得我们的日子啊过得都是黑暗的，就再有高兴的事儿，你也高兴不起来。
2: 高兴不起来。
0: 说句通俗的话来讲，就你过去有眼病的时候，你要是买一个彩票中奖了，你都觉得你不高兴。
2: 对不对？对，哎，眼睛瞎乎乎的，啥也看不见呢。
0: 什么都看不见，但是现在眼睛能看见了，心情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2: 不一样，特别高兴。每天早上起来呀，总是感觉一天都心情特别好，乐呵呵的。您看我郑老师，我今年呢66岁，我是糖尿病的眼病，有白内障，当时眼睛啊还得过眼底出血，黄斑变性，还有结膜炎。 那可以说这几个眼病就加在一起，您想想我什么样的心情，我一天活着有多累。哎呀，特别遭罪，眼睛看啥东西模糊不清。然后眼底出血，看啥东西扭曲变形。眼睛是又胀又痒。但是我用上那个九成明目透眼贴的当天，我就感觉呀特舒服。结果以后就感觉眼睛啊两把挖的。可舒服了。哎呦，心情也特别好，轻松了。疼痛也减轻了。哎呀，当时啊心里头跟你说，郑老师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呀，从来没有过。这回我实现了，我见好了。好。等我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我黄斑变性这块见好，不变形了，看东西。 原来看啥都变形，这简单的吃饭拿筷子都是变形的，这家里电视机都变形的。这回拿起来，筷子是直的，电视机是方的。门那个框子是那个长方形的，都看见了。
0: 该是什么形状的吧？就是什么形状的。
2: 对对对，特别高兴啊！这心里头就真的就用语言的无法表达的。等我用到第二个疗程的时候，这眼睛见亮了。
0: 眼睛出血之前出血都吸收了，好，视力提高了不说，真是感觉呀，这个眼睛好了，没有九成明目透眼贴，我的眼睛啊就不能好，用对了，没错啊，你这次啊是方法选择的对了。那其实你看治疗这个眼病啊，我跟大家说过，不是说你吃多少口服药，你呢就是用多少眼药水儿。 或者是说你做几次手术，你就能解决的这个眼病。眼病啊，对，它实际上的根源，我刚才跟大家说过，你人的眼组织分为10层，有这个内层和外层，外层一共就这1层，是吧？你内层的眼组织一共多少层呢？是9层。而这个内层的眼组织它是什么样的呢？全部都是透明的。 你看我在这个医学当中，我用这显微镜在观察的时候，就所有的医生在观察的时候，人的内层眼组织必须都是透明的，因为你不透明就没有办法进行成像，对不对？就好比说你家的玻璃、你家的镜子，你不就得擦干净？那你擦干净了，它才能成像。 是不是？

0: 对，但是你看有眼病的人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你九层眼组织里边，它的这个是混浊的，就是有杂质的。那么你一旦有杂质了，你比如说光线扭曲了，光线一有扭曲了，就形成什么黄斑变性呗，看东西就变形。那光线如果说进不去呢，看东西就看不清了。
1: 是吧？哎，晶体要是出现这些杂质的时候呢，那就出现什么混浊了，这就形成白内障了。所以说治疗这个眼病不是说用口服药怎么调肝肾的，而是怎么办呢？你得把九层眼组织给它进行通透。所以咱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我跟大家说过，这是我们梁氏中医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眼病的秘方。
0: 它这里边就是说几十味的这个药材啊，全部采用的都是属于野生药材。我跟大家说过，就是九层明目透眼贴，大家没有办法进行去复制。为啥说没有办法进行去复制呢？这些几味药材都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呢稀有的药材。 而且都是属于纯野生的，就是你任何企业、任何个人，你想跟国家申请，那国家都得考虑考虑你有没有那个用药价值。 对不对？对，哎，所以九层明目透眼贴它为什么能够实现说你们既不吃药，你也不打针、不手术呢？它利用的是我在德国引进的一个破壁技术，用的是一种透皮吸收的方法。所以你看，你就外用这么一贴，它把你九层眼组织给你通透了。你即使说你原来你有糖尿病，但是你看你的白内障，你晶体干净没？
1: 你眼底出血的血块清除掉没？清除掉了。哎，而且呢，光线能够进行正常的进入，你黄斑变性自然而然就好。那你整个眼组织都是干净的了，营养能够补充足了，那你说视力上它能不提高吗？是不是啊？哎，
0: 对对。
1: 所以我跟咱们老朋友讲了，九层明目透眼贴，咱们有眼病的患者，只要是说你没实名的，你看治一个，我让你们好一个，是不是？
0: 对对，一点都不假呀。嗯。
1: 你看我这不是，那个前几天我就那个出了一趟门嘛，去旅游了，上云南，谁都没有想到这事儿，但是我实现了，
0: 是吧？
1: 原来我这视力左眼睛0.1，右眼睛0.2，我现在视力左眼睛0.6，右眼睛0.8，
0: 你看看，
1: 这个眼睛好了，视力提高了，它真是就不是明目那个虚明目虚转的，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
0: 没错，
1: 省钱。
0: 而且现在这不有这个活动吗？一千多块钱就能买两个疗程，送你两个疗程，省一半的钱。
1: 对，但是吧，最后一小部分马上就结束了。我呢还想那个报名参加这个活动。你是想给自己定还是想给别人定？我想给我亲家定。
0: 给他定，他是一个什么样情况的？
1: 亲家母，他有玻璃体混浊，还有角膜炎，眼睛啊。
0: 又痒又疼，你看我好了，我也不能让他搁那遭罪啊，不是吗？
1: 没错，
0: 我先给他也报上个名，让他也参加活动。这次吧，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啊，确实是有这个优惠活动，大家可能也都听说了。这次咱们现在是买两个疗程呢，赠两个疗程，就这一千多块钱。因为你其他的费用什么都不用花，咱们就是基金会，还有眼科这个协会给我们承担了这个其他所有的这个医药费。 所以说大家就只需要拿这一千多块钱，你就可以了。但是因为现在吧，全国的赠品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而且呢，这个活动现在是立刻就结束，什么意思呢？就随时发完，随时没有。但是你这情况吧，刚才我也听了，四个疗程现在呀，马上就要用完了。那么你用完之后，你听郑老师的，你就可以继续停药了。
1: 哎，好的，
0: 然后像他这个情况呢，刚才我也听了一下，眼病不重。 但是你别看说眼病不重，这个眼病你自己就深有体会了，拖的时间越长就越来越重，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这个治疗眼病在什么时候治是最恰当的呢？在这个病情比较轻的时候治是最恰当的，你少花钱，你少遭罪，是不是？
1: 对，
0: 这个活动吧，你要是给他去这个报名的话呢，就找我们查外的老师，找你的这个指导老师，让他给你定上一份，因为他手里现在有名额啊。
2: 哎，好，那太好了，谢谢郑老师，
3: 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了，再见。
2: 再见郑老师。
0: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160-6995，400-160-6995，迎接下一位，您好。
2: 哎，郑老师你好。
0: 你好，我是郑老师。
2: 哎，我这个眼病啊，用上这个。 这个九膜透眼贴啊，还有我现在用上第一天以后啊，我就感觉轻。

0: 非常紧张，我总在提，就是希望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的患者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不要错过这个用上生物新药的机会，改变传统的治疗方法，让我们呢选择科学的手段战胜疾病，怕你们错过，行吗？
1: 是
0: 这样的，我了解一下您是哪儿的朋友，告诉我。嗯，
1: 啊，我是石家庄的。
0: 您多大年纪了？嗯，
1: 我今年呢，60整，
0: 60岁了啊。
1: 嗯，
0: 那么您给我介绍一下您这个使用之前的情况，然后再说说使用之后的情况，好吗？嗯、
1: 对，说说之前的，说之后还得一会儿，您还得给我家老伴儿也得看看。
0: 咱们分别介绍。嗯、
1: 啊、
0: 嗯嗯。
1: 行，我这不刚跟你说了，我今年60了。你说得这冠心病啊，5-6年了。
2: 嗯。
1: 这些年呢，就一天天在家里头，我说成了重点保护对象了，累呀，什么活也不干也累。
0: 嗯
1: 晚上睡觉啊，能不能就别醒了？本身就睡不好。
0: 嗯，
1: 这几年一直在家里头，就那么干瞪着俩眼儿，就那么待着，挡着嘴唇的啊，颜色都变成紫色的了。
0: 嗯
1: 心里头也烦躁啊，舌头尖子也发麻。
0: 嗯，
1: 还有一个毛病，说起这个毛病来，以前我就光想哭，胃不好，上医院查吧，有那个幽门螺旋杆菌。
0: 哦，
1: 自己本身吧，知道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就在意着了。
0: 嗯，
1: 在一块儿一吃饭的时候。要么儿媳妇人家回娘家，要不然跟我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人家单独给我准备碗，
0: 嗯、
1: 单独把菜搁出来。咱自己知道怕传染、
0: 嗯，
1: 你说直到一吃饭的时候，一这样的，我心里头就难受。
0: 那肯定的，不得劲儿啊，是不是？啊，
1: 人就觉得这不是个滋味儿啊。说、
0: 嗯、
1: 要不刚跟你说，我说我多长时间跟你通上话呢？
0: 嗯、
1: 用了707复合酶，这会儿彻彻底底改变我了。我哥老说，坐在儿媳妇那儿，我就扬眉吐气了。
0: 您快说说。都有什么变化？
1: 啊、要不老说不愧是小分子剂型啊、
0: 嗯，
1: 那真是立竿见影。用上当天呢、
0: 嗯，
1: 我就觉得胃里头啊，上来就嘁哩咔嚓消化的，特别舒服，
0: 嗯、
1: 一点说难受的感觉它都没有，也不打嗝、
0: 嗯，
1: 胃里舒服，就觉得胃这块的不胀，连胸脯这一块也不憋也不胀、
0: 嗯，
1: 也挺好。
0: 我今天呢，我也在节目开始讲了，使用707复合酶啊，最先受益的就是我们胃肠道啊，就是消化系统疾病。
1: 嗯、
0: 您刚才说的没错，我们确实是小分子剂型啊。啊，
1: 嗯，
0: 仅仅只有80个道尔顿，见效非常之快啊！您受益了，很好
1: 啊！你不知道，从第三天开始晚上睡觉啊，也没憋醒了，一整宿睡得踏踏实实的，那才好。你看睡好这个觉，脑瓜子也清楚，心里头也不憋得慌，就感觉胳膊腿都有劲儿了。
0: 嗯，
1: 这不就现在半个月了？你听我跟您说这半天话啊，我就觉得自己这个气儿弓着嘴儿，这个话不断也没事，也不倒气儿。
0: 好，太好了，嗯
1: 啊，这胃里头啊一点难受的感觉都没有了。
0: 嗯
1: 老伴儿说看来这就好了吧。我说不行，你们光说好了，那没有医院的证明，我不行，我得看看去。到医院查了一下，一查要不说我扬眉吐气了，那幽门螺旋杆菌呢结果都正常了。
0: 太好了。哎呀，我跟你讲啊，咱们中国人呢，大约有70%以上的人都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种情况，我跟你说很危险。
1: 是，
0: 往往这种情况啊，会进一步的造成啊胃炎的发生，甚至带来癌变的啊。你看看，真金不怕火炼，有病不怕化验。咱们到医院做检查，通过使用707复合酶才半个月呀、啊，对不对？幽门螺旋杆菌没有了，这检查还能假吗？哎，太好了，
1: 啊，真是太好了。我说这707复合酶啊，这会儿可是让我选对了。
0: 嗯，
1: 从细胞上治病啊，我也知道了，这个方法太神奇了。
0: 这位老姐姐，您说的太好，咱们确实是从细胞上治病啊，带来的效果是与众不同的。但是您刚才呀、啊，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一个最大的体会，你猜是什么？就
1: 是
0: 您呢，通过使用707复合酶，找到了自己的尊严。
1: 对对对，
0: 咱话又说回来了，你说咱。收音机前的任何一个听众朋友，哪个不想健康长寿啊？啊，
1: 是啊，
0: 哪个不想活得有尊严呢？活得有质量啊？怎么才能够过上有质量、有尊严的日子，享受健康的人生啊？我就一句话，就是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啊，咱们选择新的方法，不仅能够让你这个病治好，而且能够好得更加彻底。707复合酶，它能够帮助大家去除病根儿。这是我每天都在讲的，它是从疾病的根源上解决问题，因为它是从细胞深处入手来治疗疾病的，其中包含的700多种生物酶在进入细胞之后，能够快速的针对不同的细胞，对全身细胞组织器官来进行修补啊，修补之后恢复正常的功能啊。你别说你这胃肠疾病了，心脏病，你包括糖尿病及其并发

0: 癌症包括风湿、骨病、眼病、肾病、呼吸系统疾病、咳痰喘、脑中风后遗症等等。咱们就说慢性病、一体多病，特别是大病、重病、危病，我们在使用707复合酶之后，都能够啊快速的恢复健康啊。你讲的很好啊，没错的，老姐姐啊。
1: 嗯，要不说我这一见好了，我家老伴儿啊也来劲头，说这家胡院长带来这个新方法，他真好。
0: 嗯，
1: 他怎么回事呢？我跟你说说，他身体倒一直挺好，年轻的时候他还当过兵呢。就是什么有个毛病，老毛病了，中耳炎，好几年了，也好了，犯了好的，又开始流脓了。他这不是，哥说这毛病时间长了，别引起大病来，也想着赶紧用上咱这707复合酶呢，胡院长。
0: 好好好，这个第一个呢，老伴儿用这个707复合酶可以，完全可以啊，治疗中耳炎呢，包括身体还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啊，一并的解决。但是呢，讲到这儿呢，我也给你讲一讲，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小方子，对于中耳炎的治疗啊，哎呦，效果非常突出。这个小方子呢，也是我在搞科研的时候，我在提取这个707复合酶当中隐基酶的时候所获得的一个结果，一个感受啊。我发现这个蚯蚓呢，对这个中耳炎有非常好的作用啊！你呢也可以这样的，你把笔准备好。
1: 那行，你说吧，胡院长。
0: 红蚯蚓30条。
1: 红蚯蚓30条。
0: 放清水里面12个小时。啊，这个目的就是让它把这个体内的这个泥啊、污垢啊都吐净
1: 啊，
0: 然后你给它洗干净了。
1: 洗干净啊！
0: 对对对，一条蚯蚓就放1000白糖，然后放24个小时。之后这个蚯蚓呢，在这个24小时当中，它就逐渐的萎缩了，而且就渗出了少量的这个液体，那么这个时候你再用纱布把这些蚯蚓都过滤一遍，过滤之后就可以用了。然后呢，拿这个棉签啊，哎，蘸着这个过滤之后的这个物质，来直接的擦洗自己这个患病的耳朵，就擦里面这个脓液。擦完之后呢，再滴入这个蚯蚓液2到3滴就可以了，每天2次。
1: 那行，这个方法我记住了，胡院长，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了。
0: 你可以给老伴用一下啊。如果你要说这个你嫌麻烦啊，这咱实话实说啊，嫌麻烦，说这个又白糖的，又过滤的，那你就直接给他用707复合酶，可以的。
1: 行，胡院长，要那么着，我不跟你多说了，这一克1块钱也维持不了多久，我也好，老伴也好，我俩把药都备齐了，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0: 咱们抓住这个机会，
1: 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胡院长，要不然就来不及。
0: 好好好，感谢参与啊，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好好，再见，胡院长。
2: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1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16-3878，400-116-3878进行报名。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啊，吴院长您好。
0: 问一声好啊，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3: 特别感谢吴院长，能让我们这些平常老百姓都能用上这么好的方法。国外不是那56美元一克吗？把我身体上1块钱一克这个推广价了。
0: 没错，
3: 我山东烟台的吧，工作人员给送过来了，我觉得运气特别好。
0: 好好好，这个确实啊，现在是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这是为我们慢性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了天大的福利。
3: 是，
0: 申请上就可以啊，少花钱，而且呢，用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方法。如果错，没错，
3: 我山东烟台的吧，工作人员给送过来了，我觉得运气特别好。
0: 好好好，这个确实啊，现在是1克1块钱的推广工程正在进行当中，这是为我们慢性病的患者、一体多病的患者带来了天大的福利。
3: 是，
0: 申请上就可以啊，少花钱，而且呢，用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方法。如果错过的话，我们真的就要承受巨大的经济负担，同时最关键的是丢掉了这个康复的宝贵机会啊。

0: 是干电力这方面的嘛，我是去那山区，就是检查线路、加电线之类的。
1: 哦，户外作业。
0: 这户外作业又苦又累的，那个中午饭就不能下来吃，直接就在上面吃掉了。
1: 哦，
0: 你在上面吃饭什么感觉？就着那个大风吃的饭，那个人能健康吗？人能舒服吗？
1: 很辛苦，我理解的。
0: 对，然后穿那点衣服吧，无论你穿多厚啊，那上面那个山风一吹，就跟裸体一样，太冷了，太受罪了。那时候不但腿疼，脚趾头都串着疼，这个肘关节、膝关节都不行，都红肿。早上一起床吧，这手关节和膝盖，就像胶水粘住了一样，一起揉揉啊，按摩个老半天，然后才能软和下来。平时坐时间长了也难受，得活动活动吧，就那关节才能慢慢的活动开。另外我这心脏吧，一个房颤，再把二尖瓣关闭不全。有时候心跳特别快，有时候上来那劲儿吧还特别慢。医生说有那风心病的迹象了。
1: 哎呦，
0: 我才55岁。
1: 心脏病啊，55岁。
0: 对呀、小便也不好，尿不出来，有时候尿尿的时候等一会儿才能出来。我这一身的病吧，为了治我这病啊，这些年花了无数的钱。无论什么人说什么药好，我就去买。我当时想法很简单呀、我年龄不大，我治好了以后我还要享福，
1: 还要什么有很好的生活质量。
0: 对呀、以前买补气血的说的挺好，过去不都说补气血对人好吗？补来补去吧，这胳膊腿还是疼，也没怎么改善。但是我听吴院长这个讲课说您这个方法挺好。就是一种药有700多种治病的酶，
1: 对，
0: 700多种一起发挥作用，那肯定差不了。
1: 对，
0: 1块钱一克，这1块钱现在能干嘛呀？你在大街上看见1块钱的纸币都没人弯腰去捡。这不我就想一会儿试一下。药送来的时候我还专门看了一下，确实是国药准字的，
1: 这是假不了的。
0: 一会儿当天的时候，吴院长，我觉得那胳膊腿那个凉首先缓解了。他不凉吧，那个疼的滋味就没那么厉害了。觉得挺好。这不是现在刚用了6天的时间吗？尿尿的时候通畅了，而且尿那个尿很黄很浑浊。但是尿之后我觉得下半身挺舒服的。再把这6天时间，这个疼明显减轻了。
1: 好，太好了。
0: 以前痛厉害的时候实在没办法，就吃了布洛芬呀。
1: 我说那不行啊，但是能止疼是不是？
0: 对呀、但这2天没吃布洛芬也扛过去了。
1: 很好。
0: 另外心脏这一块它跳的也规律了。以前我家那房间的门啊，那么一关一闭，我的心脏就一哆嗦。可现在不但关门，就有时候吧，稍微有点动静，觉得没那么烦了。这心跳有力了吧，也不憋气，憋的差了很多。以前我坐着哪儿不想去，不想动弹。就俩就开个电视啊，关个电视，都是我老婆孩子干。可现在不但能开关电视了，我喜欢养鱼啊，好多年都没养鱼了。我又让我家孩子给我买回鱼来。这段时间我剥了我那个鱼啊，各种各样的鱼，觉得很舒服。坐在太阳下面看看鱼，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生活。
1: 哎呀，听了您这个介绍，恢复的真的很不错，你看看。
0: 对呀，我适应挺好，我就想再接再厉吧，麻烦你给指导指导。
1: 好，听了您这个介绍啊，我也很高兴，很欣慰啊，因为你通过了我研发的707复合酶，收获了健康，看到了真功实效。但是这位朋友啊，我也实事求是的说句话，你过去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但是你现在冷静下来想一想，这么多年你治不好病，你自己有没有责任？
0: 有啊。
1: 你比方说从你刚才这个介绍来讲，你偏听偏信，你说这个补气血的你就用了，那个说调阴阳的你就去调了，你病急乱投医，盲目跟风治疗。我们现在要多想想，多看看，社会在发展，科学在进步啊，传统的方法我们绝对不是要把它彻底否定，而真的是很落后了。就您刚才跟我讲什么补气血这块，你说这都几千年了吧，别的不说，古代人的人均寿命才多大岁数啊？才30出头啊。那如果说这些传统的方法古方古法有用的话，人会那么早的死亡夭折吗？那不可能啊。
0: 对，
1: 你说咱们现在普通人都用上微信了，支付宝的，对不对啊？
0: 对，
1: 你说那个时候皇帝秦始皇他用过微信吗？汉武帝他使用过支付宝吗？没有，
0: 听都没听说过。
1: 对呀、你看这社会的发展，这叫潮流，你必须得顺潮流而动，你治病就得选择科学的方法，谁选择了谁将受益，不选择肯定不行。我别的不说，你就像这个

0: 风湿骨病的治疗，我就讲了很多次了，什么活血化瘀啊，疏通经络呀，祛风散寒的，这大家都在用，什么坚持那个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的理论，你们可以啊，可以用，结果是什么？治不好病啊，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我常说一句话，我啊，大家不要嫌我啰嗦，就是我们现在一定要了解的是什么？科学在发展呢、啊，传统的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707复合酶能够解决。707复合酶里面包含了700多种人体自愈性的酶啊，一定记住，这是从细胞的层面去治病。再讲一个心里话，你说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生物信要带回来呀、啊？告别了美国优厚的生活条件和待遇啊，我回到了国内。
1: 太伟大了，
0: 这个我说伟大我有点担不起，但是至少说我这个朴素的心中，我揣着这样一个想法，就是挽救更多像您这样的患者，这样的家庭啊。嗯，
1: 很造福国人呀、
0: 啊、对呀、啊、咱们说句心里话，让大家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啊，别再让人间悲剧发生了。
1: 是
0: 现在我讲了这么多，实质上我也很激动，说句心里话，707复合酶是我研发的，这疗效都是尽在掌握之中啊。但是有一点，就是你们选择之后就带来啊天翻地覆的变化，是不是？
1: 当然了，对、
0: 哎、不让这个患者留有遗憾，不让患者的家属留有遗憾，把这个生物新药带到千家万户，这也是我给大家争取推广政策的主要原因。您呢也不用跟我客气，您就放心大胆的用、嗯、坚持这个原则，80天血液净化，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你将迎来啊更好的人生，好不好？
1: 好的，好好，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116-3878 400-116-3878。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吴院长吗？
0: 问一声好、啊、
3: 你好，你好，我是哈尔滨厢房区这的。
0: 哦、哎、厢房的朋友。
3: 我可找着你了，吴院长，您就救救我吧，救救我家老头行吗？我终于找着你了，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这不知道咋地好啊，这一天。
0: 哎呦，老姐姐啊，你别找，能帮的我肯定帮，我倾尽全力去帮。你说说什么情况？
3: 谢谢吴院长。是我家老伴儿吧，得的脑血栓。谁知道啊，一辈子我们两口子从来没做过坏事儿，这老头得上的脑血栓一下子就瘫着了。
0: 嗯嗯嗯，
3: 不能动了，我这瞅着他遭罪呀、啊嗯，我这伺候他吧，掉泪。完了，他还不理解我，
0: 哦、
3: 你说这
0: 不容易是不是？嗯嗯，
3: 心里贼难受。
0: 嗯，
3: 太不容易了，我跟你说，吴院长，我这真有苦都不知道跟谁说去。
0: 哎呀，你们的苦我心里都明白。我跟您说呀，得了慢性疾病之后啊，别说你们家里这个情况，很多家庭都是什么背负着3座大山呢、啊。啊，我说这3座大山，第一个是身心的痛苦啊，精神压力大；第二个就是金钱的花费，你得病之后久治不愈啊，大把花钱呢。啊，
3: 可真是。
0: 啊，再有就是什么，像您这个情况拖累家人。妈，你看我都理解，你这样，咱把详细情况做个介绍，我给你做个分析判断，好吧？嗯，
3: 行行行，吴院长，家老头吧，今年73了，
0: 嗯嗯，
3: 可是吧，都有20多年的高血压了，
0: 哦、
3: 这些年吧，一直也没断了吃这降压药、
0: 嗯，
3: 这药房里的降压药都试遍了，什么卡唑普利、用硝苯地平啊、
0: 嗯、
3: 真菊啊、北京降压灵啊，这都吃过了，
0: 嗯嗯嗯、
3: 可是这血压吧，还得到167，
0: 那高啊。
3: 可不高呗，这不就前年就突发的脑血栓，那、
0: 嗯、
3: 就经常的脑袋疼啊，他脑袋嗡嗡响，
0: 嗯，
3: 难受的时候你就瞅着他就冒汗了，这脑袋上完了、
0: 嗯，
3: 身上没劲儿、
0: 嗯，
3: 左边吧不好使唤，他是、
0: 哦、
3: 左边那胳膊腿儿就不能动，还麻
0: 麻、嗯，
3: 你说吧，你给他一个馒头他都拿不住，这手就拿不住东西，
0: 嗯、
3: 吃饭都得我这吃一口喂一口，
0: 嗯嗯嗯，
3: 你说吧，这个。还死胖的，干吃他不动的，他能不长肉吗？自己也走不了，都得扶着上厕所，根本就弄不动他呀。有的时候你说没等走到地方呢，就。

0: 出来了。
1: 嗯，
0: 哎呦我天哪，完了我俩就一起就倒地下了，这趴地下了，完了老头跟我发脾气，冲着我哇哇喊，我听不清是啥，反正就是骂我呢。
1: 嗯，
0: 完了就用那只手啊就怼不动我，你说
1: 嗯
0: 一张嘴呀就淌哈喇子，还不让我给他擦，完了就怼我，但是我呀我这心里我当时那心呐，我跟你说吴院长，我真想说吃点药我俩一起死了，我也不伺候他了，我也不挨着累了。
1: 哎呦，不能那么想啊，这位老姐姐啊，
0: 没这头啊，
1: 天无绝人之路。
0: 你说他这个跟我发完脾气，他倒也后悔，完了就坐在地上呜呜哭，我俩一起哭，完了就捶他自己。你说怎么会这样？就恨自己。你说都说指儿子，儿子人不上班啊，离得还远。不保姆，老头不干。说心疼钱，也根本是家里也没那条件。
1: 嗯，
0: 你说这人我俩吧都有着退休金，也都不高，这些年又给他买药又给他看病啥的，也没啥玩意了，可是这好几年了也没治好。吴院长，我真的有点灰心了。吴院长，我就求求你，我听你讲那个707复合酶了，说能把细胞治好。我就想让他的细胞要好了，是不是这老头的病也能好啊？
1: 好好好，哎呀，这位老姐姐，听了你这个介绍之后啊，我这个心里啊也是，你说句实话，挺堵得慌的，因为疾病的问题解决不了，始终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啊。多少人，多少家庭，都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牺牲，但是没有好的结果，甚至你刚才讲了，都甚至放弃生命，对不对？
0: 是呗。
1: 之前一直在治也没治好，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从疾病的根源上去解决它，去战胜它。像你老伴儿这个病啊，我跟你说实话，看似复杂，实质这根源是很简单的。首先我们讲就是血液不干净啊，导致呢这个血管啊被这个什么甘油三酯、胆固醇的斑块、血栓这些不应该有的东西给堵住了。
0: 嗯，
1: 你像这个有的患者做取栓手术，取出来的是什么，都是大大小小的血栓斑块，把血管堵了。
0: 嗯，
1: 堵了之后啊，出现一种情况，让老伴儿这个大脑严重的缺血缺氧。咱们再说这个后遗症的问题，血管堵了必然会影响谁呀？血氧的供应啊，血氧中断了，脑神经细胞缺血缺氧，受损死亡，功能丧失啊，造成的结果就是大脑发出的信号传不出去了。为什么很多人糊涂啊，吃不下饭呢、啊、憋不住尿啊，二便失禁呢、啊、胳膊腿不好使啊，呛水呛食，口眼歪斜啊，就我就不往下讲了，实质就是这样的患者他的神经细胞受损了，明白吗？哎，一定要记住这个病打哪来的。那么我们坚持的是什么呢？打哪来的病打哪去治。我们知道了疾病的根源，我们要有针对性的去解决它，我们才能战胜它。你就放心大胆的让老伴用707复合酶来治病，肯定治好，保证甩掉中风后遗症，让他重新做回健康人。首先我们记住707复合酶，它能清理你老伴儿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能够溶酸通络啊，让他这个血液干净。而且啊，大家记住，每一类药物在我们目前的医院往往是抢救脑中风、脑梗、心梗的急救手段呢、啊、你看那个得了急性心梗、脑梗的用什么抢救？用尿激酶，这不就是酶吗？对不对？那707复合酶当中就有这种酶呀、啊，啊、
0: 嗯，
1: 有这种酶，不仅有溶解血栓、救急用的尿激酶，还有什么呢？纤溶酶，啊，包括链激酶、超氧化物歧化酶，快速的啊分解过量的胆固醇、血栓斑块，从而真正的净化血液，使血流畅通，能够恢复血管弹性，促进全身的血液循环，而且最主要的，能够通过使用之后打通你老伴儿这个脑部的大血管、小血管、还有微血管。在这方面咱们这么说吧，我曾经啊在这个高等级的实验室啊，将这个浓缩的707复合酶溶液滴在解剖病人的血管的斑块血栓上，几秒钟这个斑块血栓就变成血了，知道吗？
0: 嗯，
1: 啊，溶栓变血呀、用水一冲就冲走了。所以说这个是解决第一个问题。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能够啊，哎，解决呢大脑神经细胞的病变，啊，那么这个时候能够恢复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当然，我也强调过，其中含有的脑蛋白酶，啊，包括 PQQ 生长酶等等，啊，都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恢复脑神经的传导。那么这个时候，大脑的命令就能够正常的传递了，能够让大脑神经细胞再生复活。从

0: 进行连接、恢复神经传导，解决中风后遗症的问题啊！老姐
1: 太
0: 姐，
1: 好了，吴院长，
0: 我告诉你，真的用上之后还能够保证患者不会啊再次出现疾病的二犯，防止复发，赶紧用，真的，我说都是心里话啊。
1: 吴院长，那我赶紧给老头用上。那你们这个是现在才一颗1块钱，那我真是赶上好时候了。要是56美金呢，我根本就治不起，这电话我都不敢打呀。
0: 我就跟您说实话，别说您这个水平了，真正就是说恢复到1克56美金，国内99.99999%的患者都用不起，那是天价了。那治疗下来那很昂贵的，那是，所以说抓住这个机会。而且您听我讲，80天老伴能够细胞换新，80天血液干净，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而且我跟你说，用上之后中风后遗症逐渐就会减轻，而且达到最后什么，我再讲一遍，做到生活自理，明白了吗？
1: 太好了。那我这就去报名去，给他报名，赶紧让他用上，
0: 抓住这次康复的机会，我就不多讲了。
1: 行，好的，谢谢。
0: 好，
1: 谢谢，
0: 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再见。
2: 没错，707复合酶一克只需要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是400-116-3878，400-116-3878。好，有请下一位听众。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院长，您好啊。
0: 问一声好啊，您是哪儿的朋友？
3: 哎、
0: 先告诉我。
3: 我是那个天津静海的。
0: 天津静海的，您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跟你说呀，遇到吴院长能用上咱那个707复合酶啊，真的是咱的福气啊！现在呀，我用了2个月时间了，现在是。这才能有现在的好日子呀。听说咱现在推广价1克1块钱。
0: 是啊。
3: 我怕报晚了以后就报不上名了。立刻这不就报了名了吗？把药准备充足了以后啊，就是明天他56美金，咱也不担心了。
0: 说到这儿我都乐了啊，您这个是个非常精明的患者啊，咱把这个名额都占上了，把这好事咱们都啊都把它办了，是不是？
3: 这心里就踏实
0: 了。以后你爱怎么涨怎么涨，你爱恢复多少钱，你就560美金跟我也没关系了，
3: 没关系了，备够了就是。
0: 真的还是一句心里话，1克1块钱，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
3: 那多划算呢，这个。
0: 1块钱现在连个酸奶都买不上，一罐酸奶都
3: 不
0: 够。那上饭店说吃饭，大米饭一碗最便宜还得2-3块，对不对？
3: 那现在你买瓶矿泉水也买不了这1块钱，现在是。
0: 但是咱们现在1克1块钱能够尝试新的治疗手段呢，将会迎来我们崭新的健康新生啊！
3: 是。
0: 好了，这样的还是说说您用这个707复合酶治什么病啊？
3: 我也跟您说说我的情况吧，让您再给诊诊指导。我是什么毛病啊？糖尿病。11年的时间了，不短了。一开始的时候吧，吃降糖药还能控制，差不多6点多。后来越来越高，以前的到12点多了，这不就开始打胰岛素了，就已经是。打上胰岛素吧，血糖倒是挺好，比吃糖降糖药平稳得多。但是血糖平稳也不行啊。后来这不是，这病发症啊还是出现了。2015年的时候，眼睛看东西，老觉着眼前有层白雾、白膜似的那种感觉，
0: 这就是糖尿病性的白内障。
3: 对，后来到医院检查，人家就说是白内障。这个眼睛你这玩意儿，它珍贵，它不是别的地方啊，你看不着，它真影响生活，看不着什么也干不了。这么着就赶快呀、换的那个人工晶体。我还是换的进口的呢，我跟你说呀，
0: 怎么样效果？你实话实说。
3: 没过1年，看东西啊又开始模糊了，都不行了。
0: 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当时遇到我的话啊，我不会让你做这个手术的。你置换人工晶体也是手术啊，所谓就是白内障手术，你这糖尿病患者根本做不了眼科手术啊。
3: 对，
0: 也挺危险，我跟你讲。
3: 何不是做了也后悔了？跟你说，到最后啊，1年多，眼前这雾啊又越来越厚，而且。眼前还有这个小黑点儿，老在这个眼睛挡着眼睛头里看不清楚。到医院一检查嘛，说是眼底出血。后来这不又出过几回，打了激光啊，以后还是过不了多长时间，还是老犯这个毛病。
0: 还是犯病是不是？
3: 还有便秘，这个病吧，你说凭那眼睛是 相对来说轻，但是也挺难受，三四天变一次，特别费劲的。跟他说呀，
0: 那你我问一下这位朋友，使用707复合酶，你是怎么了解、怎么知道的？
3: 我有个老同事，跟我在一块干了20来年的，他就跟我说的，他呀也是糖尿病，后来人家儿子有钱呢，人家在国外给他买回来的这个酶类的这个药，好几千一颗呀、那家伙呀。
0: 那当然了，价格不菲呀。
3: 不菲。那咱用不起啊，跟你说呀，你这再好的效果咱掏不起那些钱。
0: 那肯定的。
3: 后来他就跟我说呢，说吴院长啊，这个707复合酶700多种酶效果特别好，这价格还不高，用得起，这么着我就用上了。这不才用2个月的时间，哎呀，没想到啊，这效果呀真的是给我用了11、12年的这降糖药啊，胰岛素，那效果好多了。
0: 您说说什么变化啊？
3: 你看别的那些药嘛，吃了刺激胃，咱这个一点不刺激胃。吃了哪儿烧心呢、反酸水了没有？再就是见效最快，第一天就是这个便秘呀、这情况比以前减轻了，感觉倒是，不以前那么费劲了，感觉。
0: 好。
3: 就接着用，越用啊越觉着效果好，这眼前这个大黑影嘛，慢慢的颜色呀变淡了，这个面积也缩小了。
0: 好，
3: 应该用到1个来月的时候，那些眼前那些黑点儿了、黑块了，全消失了，已经
0: 是不是？
3: 眼前这个雾啊，也慢慢都散开了。
0: 现
3: 在这不是用2个月，现在看东西那比以前大强多了。以前的时候吧，也就看1米来远，现在能在4、5米远没问题，能看着了。主要是家务活现在都能干了，现在炒个菜呀、擦个玻璃、种种地都行了。但生活现在呀，基本上能恢复正常了，不成为家里的累赘了。现在是
0: 真好，
3: 能恢复这现在，我就觉得心里特别高兴。
0: 您
3: 看吴院长，我这个眼睛现在虽然说这个生活是可以了，但是您看我这也恢复的0.8的视力，这有希望没希望啊？这情况
0: 不是有没有希望啊？完全能做到啊！你这一点我可以非常负责的讲啊！坚持使用，你用的时间还短，是不是？继续治疗，我不常讲吗？我说80天血液干净，80天这个细胞换新，80天所有的组织器官功能恢复正常，你就用够80天就可以做到，没问题。
3: 这可太好了！
0: 咱们707复合酶不是什么被动降糖。而我们是在使我们这个糖尿病患者胰岛功能恢复之后主动降糖，实质上你现在体内已经正常的源源不断的分泌出大量的胰岛素啊，
3: 对，
0: 直接在体内就完成糖代谢了。你说是这种治疗是不是科学的呢？
3: 非常科学。
0: 但是吴院长，我还是旗帜鲜明的表达一个观点啊，我对于降糖药、对于胰岛素，包括之前的所有任何一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我都不彻底的否定。因为那个是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的办法，那也是在当时特定环境之下、特定时期非常科学的方法。
3: 是，
0: 但是这个不是说科学的脚步停止了，不是停滞不前了。
3: 对，
0: 而现在是日新月异、迅猛的发展，有了707复合酶才是治疗糖尿病、解决并发症不二的选择。
3: 是，
0: 哎呀，这个科学的发展太多了。我跟你讲一件事儿，这位朋友啊，昨晚上我媳妇儿啊在家里把我这个一个照相机给找出来了。那个时候90年代初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攒了多少个月的钱呢？知道吗？又省饭费，又给人家这个当这个家教挣的钱呢，买了一个佳能的照相机，花了是不到4000块钱呢。我媳妇儿说现在你还有用吗？我说没用了，我说现在找个买胶卷地方都没有了。
3: 那可不是，以前都用那胶卷
0: 你说这个现在都手机照相了，你说这社会发展的都不用照相机了。你说以前有那个照相机，我挂脖子上，我可牛了。那个时候
3: 是那时候时髦。
0: 后来我就用手机照相，最初的手机那个像素才30万呢，朋友们。
3: 现在
0: 都1亿了。
3: 对，
0: 这好手机那个高档的都1亿了像素啊，现在又是美图又是秀秀，你说又是滤镜，这我也不太懂啊，就说这个意思嘛。反正相片照的比过去强多了，想怎么照就怎么照，想照多少张就照多少张，满意的我就留着，不满意我就删掉。你说这是不是发展呢？那你说这个治病是不是也是一个道理呢？对不对？我只是讲这个事儿，说明这个社会的发展 啊，我们不能用这个老眼光啊看待问题。再是一个最有力的证明是什么？就是传统的方法，就像糖尿病患者打这个胰岛素吃降糖药。

0: 真的治不了病的，病发生该来不还来吗？
1: 对，
0: 所以说选择新方法，您做得很好。刚才您也说了，推广工程参加上了，那咱们就安心治病。以后呢，我也希望您把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1: 哎，我现在是太有信心了，跟您说，吴院长，就跟着您走了。以后有好消息再给您打电话汇报吧。
0: 好，这就是尖端医学啊，带来的生物新药的特殊功效。选对了，赶上好时代了啊！我们再见了，
1: 好时代了，再见，吴院长。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116-3878，400-116-3878，400-116-3878。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夏天的雪糕融化后再冻起来就不好吃了？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为什么雪糕融化后再冻起来就不好吃了呢？难道是冰箱冻得不够认真吗？其实啊，这雪糕融化后再冻，口感变差，是因为它的内部结构被破坏了，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了。我们吃的雪糕内部不是单纯的冰，而是由无数细小的冰晶体、牛奶、奶油、糖分组成的。这些细小的冰晶体很小，分布得很均匀，所以雪糕吃起来才会绵密顺滑酥脆。从科学原理来讲，雪糕融化时内部的细小冰晶体就会变成水和牛奶奶油混合在一起，原本均匀的结构被破坏。当我们再把它放进冰箱冻起来时，这些水分会重新凝结成冰，但这次凝结的冰晶体会变得很大很粗糙，分布的也不均匀，而且牛奶和奶油会和冰晶体分离开来。根据食品研究所的最新研究，雪糕融化后再冷冻，冰晶体的体积会比原来大3到5倍，口感会变得粗糙发硬，还会有冰渣。生活中大家有没有发现，融化后再冻的雪糕吃起来会有一层冰壳，里面还有液体，就是因为冰晶体和奶油牛奶分离了。雪糕买回家后尽快放进冷冻室，别放在室温下太久，如果不小心融化了，尽量一次性的喝完，别再放进冰箱冻起来，不然这口感会变差，还可能影响卫生啊。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你打了金枝国民，我不怪你，为的是你父

来之冷，是夫妻就是爹娘，看见有多么欢喜，也免得他儿老常挂心起。我说的话儿可是全

呀。

见了，我看是。

手干官，陈公子为我父，我的身体

来

爹，你快讲，你快讲啊！嗨嗨，那官兵报家案，他可凶你。

千百个。

写下一个杀人的信，回马三刀，使得一个

闲人，他本是做马的儿

啊。

你妹夫亲四十年的火锅。我可是不用我娇子养孙费心机，你人心把我来抛弃，难道说你自己的儿孙也不练习？又倒是糊涂，这伤子最可恨，你跨马提枪来迎敌，动不动瞒住你和无疑，你们想想你那个无疑是谁教的？花枪学会七十二，还有那个三只二鹿，你没说起鹿吧？耍的什么苦？孔夫子面前你卖的什么诗？不害羞，管把你背后三枪师老罗爷，你把头抬起。呸！都不要你那露脸皮。你这种人，尘世上难站立。扎到那泥坑里。

逢九十一，爵士可不能凭毛事，我更站上看一看，他是何人，我是谁，有人只说他不仁义，不知道的说安贵之没道理。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很高兴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小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还有我们非常受到大家喜爱的任老的徒弟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嗯，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健康。
0: 嘿，赵宁老师和任老，
2: 哎，
0: 今天咱们在直播间啊，一开始啊，我得有一个不情之请啊，就是咱们辽宁有一位老大哥给咱们发来了留言，这个留言是一个求助留言，那咱们一开始赶紧先读一下哈。他说他说自己两年前呢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儿，跟老伴说话呢，有的时候说到一半这下半句就想不起来了，忘了啊，咋想也想不起来。哎，这个时候他心里面就有点慌啊。就还有一次呢，他上镇上去赶集，去的时候认识路，回来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被一个岔一打以后啊，他发现回来的路他自己想不起来了。所以呢就站在路口呢，这左右看呢两眼发直，这个半天没缓过神来，自己的这个是该往左拐还是该往右拐，不知道往哪儿走。所以呢这两件事儿叠加起来以后，他心里面就直打鼓，说哎呦，我这不会得老年痴呆了吧，这咋回事啊。所以呢就赶紧来这个留言问一问他，这一个是咋回事，他是不是老年痴呆了，第二个他要真是老年痴呆这可咋办，对吧，他很着急。哎
1: 哎，小陈啊，
0: 哎，
1: 你看你这个老大哥的情况吧，咱们中医认为呢就是水海不足了，
0: 哦，
1: 啊，脑窍失养，根本原因呢就是身子的底子虚弱了，大脑呢没那么个足的营养来滋养来了。其实呢这就是宁宁啊给咱们讲的呢，现在这个老年人这个体质啊，哎，就比喻的很恰当，就像那个塞子胃啊，就这个塞子胃啊，这个很多人呢，出现这个情况啊。
2: 其实好像之前我也有这种症状，师傅，你忘了？有一阵是啥呢？你知道不？我带我师傅上哪去？我俩坐地铁，然后就是也不知道是想啥呢。有个地铁来了以后，我俩就坐上了。坐上之后坐了两站，我就觉得不对劲儿，因为他一报站，我就觉得离我的目的地越来越远了。
0: 哎呀，
2: 就是坐反了。
0: 坐反了，
2: 啊，坐反了。其实那个时候吧，大脑好像没有意识，它就是惯性，腿就带着我们往那儿走了，而大脑却没有反对。其实我觉得不是说所有的症状都是老年痴呆啊，可能有的时候你在想事儿，也可能是那个什么，比如说劳累了以后啊，这个身体比较乏累，注意力不集中，所以走错道这个事儿吧也有。我想说的这个事儿啊是什么意思？我不希望大家就是都活在恐惧当中。
0: 哎，是。
2: 难不成我们都忘了事儿以后，自己都会奔老年痴呆那个方向去发展吗？我觉得我们不要自己吓唬自己。老年痴呆是有他自己的一些症状和类型出现的，不是说我们所有的健忘，今天忘带钥匙了，然后明天我买菜没买明白，然后都是老年痴呆。我觉得不尽然，就是首先大伙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吧，不要很盲目的老往这个病上去靠。每个人都会有忘记事情的时候，但要看你这个忘记事情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同志呢也会是因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没睡好觉了呀，或者说是大脑有脑萎缩的这个问题在先呢，可能会这个问题会更严重一点。但我觉得如果发现这个症状，无论是你是家属也好，还是你是患者本人也好，我觉得我们就分析清楚您的问题，然后及时的去想办法就可以了，想办法做就完了。我们不要人云亦云的，每次都把自己问题想得那么可怕，自己吓唬自己，吓唬的晚上睡不着觉，心理负担那么大，回头再犯个心梗啥的，我觉得不值当。
0: 哦，那赵林老师，
2: 哎，
0: 那咱们这针对如果有这种情况的，怎么来判断自己？第一个啊，是自己可能是确确实实有点脑萎缩，或者是有点这个征兆了。第二个呢，是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咱们怎么样去做一个干预或者做一个调理，让他别往那个坏的方面去发展，甚至能够有一个比原来更好的状态呢？
2: 哦，但咱们这么说啊， 首先，健忘的这个事儿，肯定是我们共有的，就脑细胞出现衰退的一种表现。你比如说，我比较常见的啊，就是在大家身上出现的，就是东西刚拿下来，然后转头就找不着了。我也有那种，就是脑袋上别着眼镜还去找眼镜的时候也会有，但是偶尔发生的，不是说这个人什么都忘记的。也有一些症状比较明显的，什么家里边有人交代什么事儿，比如说我师傅告我买块豆腐，我到那个市场上以后，我想着哎呀好像是差点什么东西，忘买什么东西，完回来也在想好像是忘了什么东西，但是想不起来，那这个事儿也可能会有。那么这样的事情的话，有可能也是出现我们的健忘，但健忘还分生理性和病理性的，它是不一样的，对吧？然后包括晚上我们多梦，然后睡觉呢睡得比较浅，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出现的就是白天的时候脑袋会昏昏沉沉的，可能有一点走路比较打飘，比较打晃，但是你发现啥呢？就是回来休息休息，哎，这个问题还能缓解，对吧？但你毕竟会有这样的问题出现。再有就是脾气会越来越急，就是很多这样的症状都预示着我们脑细胞的功能确实是不如年轻人那个壮实了，也是意味着脑功能的下降。但是这些情况不代表着说我们一定会往老年痴呆的这个方向发展，脑萎缩也是有这些问题出现的。所以这些情况呢，我相信大家，你吃什么 B12 也好啊， B6 也好啊，还是吃甲钴胺也好啊，还是吃一些活血啊、养脑啊、补了一些东西好的，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但是你发没发现，即便是这个样子，可能我们自己的睡眠质量也好，脾气也好，还是我们的记忆力也好，却没有比头两年要更清楚很多。
0: 是，
2: 即便这么吃药也没有很好的去改变。那么刚才我师父讲了，他的问题可能就跟我们是出现的筛子胃有直接的关系。
0: 哦，就是说我们这个吸收肠胃的问题，到实际上是这个脑子转不动的这个根儿啊，它的这个往后里面倒，它找原因找到这个吸收的问题上来了啊。
2: 对，它可能是吸收的情况赶不上它。
0: 嗯，
2: 那么你营养吃进去是吃的不少，你补充的药物、治疗的药物也吃了很多，但是可能到我们脑细胞那个地方的话，却不是很理想。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我师父所讲的筛子胃，我们的脑细胞长期的处于吃不饱，还有记忆力呀、它的那个反应能力自然会下降的这种状态了。但是你时间要拖得久了的话，你的健忘的问题会加重，那么可能会因为你脑细胞濡养的不够而出现各个区域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脑萎缩也会分大脑萎缩和小脑萎缩，对吗？小脑萎缩的人，他走路脚没有根儿，他站不稳，走路发飘，那么这就是小脑萎缩的一些症状。那么大脑萎缩呢，可能就出现健忘性的问题就比较多。就这个事儿也忘，那个事儿也忘的也会有。然后另外一个，它其实对我们脑细胞来讲的话也会有伤害，你像那个脑神经也是有的。所以你看为什么要吃 B6 B12 这些东西去营养我们的神经，就说明脑细胞的萎缩跟脑神经的萎缩都是同时发生，且是伴有一定关系的。那么你这种情况的话，很有可能也真的会往痴呆的那个方向去发展，就是贝塔阳电位门过度沉淀的这个问题，就是形成那个老年痴呆的最重要的原因。它之所以贝塔电位门会沉淀下来，也是跟我们的神经和脑细胞运转不开、运化不出去要有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就好多的这些情况其实都跟吸收能够挂得上钩就是这个原因。
1: 哎，宁宁啊，说这个非常有道理啊。
2: 嗯，
1: 咱们中医呢认为脑者元神之府。如果呀神机迟滞、语言牵涉，这根本原因呢就是虚所造成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呢不得不防。

0: 大家应该做好警惕，做好预防工作。
1: 对。其实你刚才师傅您说话这个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过去一个人，我不知道师傅你还记不记得那个马老头，就是我们过去村子在供销社一直干那个会计的那个马德全马老头，你记得不？你俩我觉得你不应该忘啊，就是他也是哈，也真的是咱们十里八村里边非常出名的一个那个老会计。人家说的是活账本，就是这个人哈，几乎算账从来都不用打算盘，我们那时候没有计算机，全是扒拉算盘，他都不用扒拉算盘，就这个几毛钱都给你算得特别清楚。而且我记得当时我们是在村子里的时候，不管大事小情，有点什么凡是跟账面上有关系的，你打那个罗圈账的，他都能给你理清楚。
2: 是的是的，
1: 你还记得不？啊？
0: 记得
1: 是不是啊？
2: 所以你看这个赵宁老师，就是我也是特别的佩服这些这个脑袋转的漂亮的人，因为你看
1: 是不是，
2: 我也记得有个事儿，比如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会计，但我也遇到一个人，他们就开一个饺子馆儿。那我们去吃饺子，对吧？咱们南方人不像北方人吃饺子，就逮着一个馅儿，来个半斤就行了。咱们那个到一个哈尔滨的，在南方开的哈尔滨饺子馆，我们有意那时候做学生的时候皮呀，有意为难他呀，就是说你看来这个馅儿一两，这个馅儿二两，那个馅儿三两。我们话音刚落，他就告诉我一共多少钱。他
1: 就
2: 是这么算
1: 得
2: 过来，就是这真的，咱们身边有一帮人，这个脑子，这个数学的这个概念，对数字特别敏感，会计尤其是如此，这脑子正好是，有的时候咱们真佩服，这个是赶不上，对吧？只有羡慕的劲儿啊，
1: 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就是我们也是。你要让我算一个那个临床的数据，这个我都能拼得上，那0.0几毫克都是有数的。但是你要说要问我说的这个多少钱，然后说的讲下来多少钱，便宜了多少钱，完我真的拿手指头算一算，这个东西哈真的是那样。
2: 是的。
1: 但是我刚才说的是，我说那马老头哈，在我们村子里，原来我不说他脑子特别活络吗？
2: 是啊。
1: 后来我们村子里都给他改名了，改叫老望头了。岁数大了以后老忘事儿。
2: 哟，这一天一地啊，一脚天一脚地啊，是吧？这个
1: 那对呗。
2: 这个算盘珠子变成老望头了啊！这咋就变成老望头呢？
1: 这个真很难想象。
2: 是啊，难。
1: 因为我了解到的哈，就是当时那个老码头吧，他可能也就跟我似的，就是好忘点小事儿，因为他事情比较杂比较多，有的时候你看我年轻那会儿都得拿个本儿。然后搁边上记上，我今天要做的事情，我都得记上，记上完成一样打一样条，完事儿一样打一样条。等我要准备下班回家休息的时候，我得先把这个笔记本翻开，然后看看哪样事情没做。我得一样一样捋。
2: 对，
1: 其实那个老码头过去吧，他的那个状态比我好多了。他不用拿本子记，基本上那点账全在他脑袋里呢。后来他们家就是那个什么生活好了之后嘛，家里攒了不少钱。存了两张定期的那个存折。好像是我听人家讲的啊，说能有20-30万那么老多。然后说这个存折啊，当时我们那个平房嘛，你存这些钱吧，你往哪放？是一个就亘古的话题，因为我们那个就那么两个柜子，你往哪放？要不就夹被里头，要不就放枕头里头，要不然就放饭盒里头，搁柜子里头一锁，就这点地方，没有农村没有那么多的地方，那时候也不实行什么保险箱什么的。完了，老望头他怎么的呢？他把那个存单拿出来了，也不知道怎么的，可能是因为钱比较多吧，比较谨慎。他搁那个衣柜底下最底层，把那个不穿的那个旧棉鞋拿出来。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给那个存折吧，拿个塑料袋一包一裹，给他塞到旧棉鞋里头去了。
2: 好了，
1: 塞了，塞完了之后吧，转身就给忘了。
2: 你看，
1: 赶那天他媳妇儿管他要钱，说家里不知道买什么东西， 要用钱，完了说那存折搁哪儿呢，那就把这个存折拿出来，就求点钱呗。
2: 嗯，
1: 结果翻箱倒柜啊，经常放的那个地方，
2: 嗯，
1: 像我刚才说的那些地方，
2: 嗯嗯嗯，
1: 都找了都没找着，
2: 就记得自己
1: 完了，
2: 记得自己，
1: 啊，
2: 那个藏了，就是记不得自己藏哪儿了
1: 啊。对，所以自己还说呢，他有的时候他跟，
2: 嗯。

0: 犟，知道不、嗯？我那天我就把这个东西拿个塑料袋一裹、
1: 哎，
0: 我就塞到被窝里头去了，
1: 哎，
0: 他就这样的跟你犟，
1: 哎呦，
0: 到时候没找着啊，
1: 嗯，
0: 没找着，那个老码头他有点那个啥了，有点着急 了,、
1: 嗯、着急了，
0: 就开始胡思乱想啊，
1: 嗯、
0: 就开始到处赖。嗯，他赖谁呢？他说呀，那我放这个东西呢，不是我媳妇拿的，肯定是我儿子儿媳妇给偷了。啊，完了，他儿子一回来就跟他儿子拍桌子瞪眼睛的，你说，那那块给我扔哪儿了？
1: 嗯，
0: 你们是不是偷摸拿去发了？我那天就给他放到这个地方了，那怎么就没了呢？
1: 嗯，
0: 这家给他儿子给整的，什么时候我上你那找东西的？这啥时候的事儿啊？儿子也整急眼了。完了，那个他那个他媳妇那就说那。儿子呢拿的，他要是真拿的他就说了就得了呗，完事他儿子说我根本就没拿，我怎么说，就翻箱倒柜就找，哎呀，就把这个东西全都给遮出来了，
1: 把家都要拆
0: 了，那个被
1: 也
0: 全给抖了出来了、
1: 嗯、
0: 就是把那个柜底下有的垫的那个旧挂历什么的、
1: 嗯、
0: 都给拽出来了，就翻箱倒柜找，最后就从那棉鞋里边把这个存折给翻出来了、
1: 你看
0: 找出来了以后啊，他儿子就急眼了，就跟他爸就开始就说那怎么怎么地了哈、啊。完事他爸也没吱声，反正这事儿吧就这么的就消停了，就过去了。该取钱取钱，该干啥干啥。还有一回啥呢？赶上镇上啊，不是开集嘛？
1: 嗯，
0: 他就是一周啊，有两三天是赶集的这个时候。
1: 赶集一周、啊。
0: 然后他就上镇上去买点自己需要的东西，买点苹果呀，买点什么东西，他就拿钱去了。老码头上街上去买那个苹果，那个苹果吧。论斤摇，摇完了以后是14.6块。
1: 嗯，
0: 然后当时老码头说了，拿了一张50的，然后到街上去把这张50的给人家卖苹果的那个人了。那个苹果卖苹果那人的顺便就找给他3.4块吧，这钱这账不是对的吗？
1: 啊，对，
0: 他就搁手拿着。老年人的一个习惯是啥呢？我钱款我肯定当面给你点清。
1: 对。
0: 对吧？哎，
1: 钱货两清，
0: 他就自己搁那摆了，
1: 啊嗯嗯、
0: 摆了那个35.4块。他拿着那几个钱呢，就搁人家摊位前面，他站着不动弹，他就搁那算，就搁那来回数，一会儿数一遍，入一会儿数一遍。那后边的人他着急，他抢那苹果就扒拉他，完事他就急眼。人家说你买完了苹果了，你搁这干啥呢？你走啊！你搁后边腾个地方啊！
1: 那
0: 他
1: 钱、
0: 哎、
1: 钱没算明白呢，他钱
0: 没
1: 算
0: 明
1: 白呢，
0: 他就跟他就开始摆了那个钱。完、嗯、人家跟他说话吧，他这个脑子像没有反应过来似的，后来就让人一下给拱走了。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是走还是怎么地了，反正就像我似的没有意识，两条腿就带着往前走。我走到那个市集的头，走到那头的那个地方哈。没有任何征兆，哇一下就搁旁边就开始哭上了。哎呦我天，他这一哭就聚了好多人，说这怎么的了、
1: 嗯、
0: 这一个这个老头这怎么还搁他哭，丢东西丢钱了还是怎么的，一看他手里不捏着这个钱吗、
1: 嗯嗯、
0: 他老伴儿呢没搁那等着他，因为老伴儿买别的东西了，一看后边说的叫嚷，这前面是怎么的拉断，他也买回来了，急找不着自己老伴儿了。后来往前挤这个时候呢，就看出来了，他老伴儿搁那地方自己拿个钱咧个嘴搁那啊、哎、就开始有点哭的唧的那个意思。大姐就问他说你是干啥呢，搁这现眼的，你哭什么玩意儿啊，人苹果少给你了啦。没有啊。然后他那个就告诉大家，哎呀没事没事没事，这个整没了，他脑子有病。大姐就把这个事儿就那个就含糊其辞给盖过去了。完这不回来了吗，回来就跟他们家跟他儿子儿媳妇就捣鼓，你说、
1: 嗯、
0: 哎呀买点菜这个丢人的，你爸不知道怎么的买菜跑人那哭去了，就是哭什么玩意儿还不知道。
1: 嗯，
0: 完了回来就一个就问他呀，说那你为啥哭，你不得问出来了，问好前问后问，问到晚饭了他爸说出来了，他爸说我觉着这个钱呢不对，他儿子就问哪不对呀、啊、他说我觉着这个不对，他找的钱不对，完事怎么1:1、5:10什么15什么，他就开始算这个数，给他儿子算懵了，说你这苹果多少钱呢，人告诉他14.6块。14.6块那找你35.4块不对吗，他说不对，他就怎么也算不明白这个账。后来他妈就说来来来，他都别管他别管他别管他，你吃你的别管他，他就这么整。哎你就想啊、
1: 嗯、
0: 一个靠脑袋吃饭的人回头14.6块算不明白。你说你
1: 这
0: 个跟谁能接受得了，
1: 关键是他年轻的时候他还是一会计专门是以算账吃饭的，现在账算不明白了 对吧
0: 啊对、
1: 哎、
0: 而你接受不了啊，
1: 你 看
0: 所以赶到那个时候呢，那天老吴大姐就他媳妇儿、
1: 嗯、
0: 当天晚上就找我，
1: 嗯，
0: 就跟我说，他说我老头是不是傻

0: 我说怎么还傻了，你让人骗了。他说不是，他就跟我捣鼓这个事儿嘛。
1: 嗯，
0: 我一听完之后，我说哎呀，我说这是年轻的时候啊用脑过度。
2: 对，
0: 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脑细胞吧，脑细胞
2: 用没了，
0: 有点费多了，对不对，
2: 用没了，
0: 这点劲儿都用没了。我说你给他整点好的东西补补脑。
2: 嗯，
0: 那吴大姐说我整点什么好的东西补补脑啊，他说啥东西补脑啊，你告诉他，我说你吃点核桃啊，
2: 行不行吗，
0: 吃点黑色的东西养肾不就益脑吗，对不，吃点黑米，吃点黑枸杞，哎，我告诉他吃这个东西。然后我说完了之后，那老吴大姐就讲，她说哎呀，你还讲那个，那个核桃我天天给他吃，吃完了也没有啥用，你还让我补那个东西，那个东西这个不行。她说回头我尝尝黑米。我一听说她说核桃不管用，我就直接就跟她讲了，我说第一个，我说大姐啊，可不是说核桃不管用，我说你看我师父，因为大家都认识我师父嘛，我说你看我师父没，打小开始我们没有吃的，我们那时候贼老穷，我说我们就咔咔的就一个两三个核桃能分全家孩子都能分一遍，就是吃不了多少。我说你看我师父的状态，你还说吃核桃没有用，我说你是因为你老伴的胃不行，他吃进去的东西他吸收不了。完另外一方面呢，我说你们现在呀都精益求精，买的全是那种紫皮核桃，全是那种瓤特别大白晶晶的那种那个核桃，我说你们都吃的这个东西，那个东西营养少，我说你看咱们过去山里头吃的那个山核桃啊，虽然味儿不太好，渣子比较多，但是那个营养成分高啊，我说养脑啊护神经啊，现在科学研究都在这个里头呢。后来我回去的时候就给大姐拿过来了几盒那个核桃蛋白肽，我跟她这么讲的，我说你吃这个，这个是现在刚提取出来的，专门去解决老年人吸收的问题。我说你就给你爱人，我说我老码头嘛，我说你就天天给他喝，我说你别断，你坚持喝一段时间，你就能看到好的效果。
2: 那赵林老师，
0: 哎，
2: 我讲到这儿，我打断一下，我觉得有点好奇啊，
0: 哎，
2: 就是说咱们吃这个，哎，咱们吃这个核桃蛋白肽，跟咱们这个普通吃核桃啊，或者是普通吃蛋白粉，这是差距。到底差在哪儿？怎么就是核桃蛋白肽不进去管了用了，对吧？其他的东西就可能稍微欠一点。
0: 对对，但咱们这么说啊，你吃鸡蛋，
2: 嗯，
0: 有炒鸡蛋，有煮鸡蛋，
2: 那不都鸡蛋吗？
0: 啊，都是鸡蛋。
2: 哦，
0: 为什么说都是水煮鸡蛋营养丰富啊？同样都是鸡蛋，对不？
2: 简单，
0: 你同样即便是都是野生的山核桃，但是你怎么吃这个东西也是有讲究的。
2: 就是
0: 你懂了吧，
2: 怎么对待，
0: 就你普通的核桃，
2: 嗯嗯，
0: 哎，你如果去加工的话，你不能说像之前那样我拿回来都吃吧，
2: 嗯，
0: 直接搁嘴里吃吧，那种大分子你能吸收得了，你岁数大的同志根本就吸收不了的，
2: 吸收了，
0: 所以你说同样的东西，
2: 嗯，
0: 现在如果效果上存在差异的话，那么最核心的区别就两个字，就是工艺
2: 啊，
0: 你用什么工艺去加工它，你如果说是同样打核桃粉，
2: 嗯，
0: 你要搁自己家里的搅拌机一打的话，它旋转的时候产生热量，这一有热量的话，你那个核桃直接蛋白就被破坏了。
2: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我想起来你前面两天说，就是咱们在提高那个核桃蛋白肽的那个纯度的时候，
0: 哎，
2: 你最难的那一点儿就是，
0: 哎，
2: 一到热量了，
0: 酶
2: 解激素，酶解激素就不行了。对
0: 对
2: 对，讲过这个事，
0: 那你就不行了呗，
2: 嗯，
0: 对不，
2: 嗯嗯嗯？
0: 那一样的呀，一样的。就是你看我们现在老年人脾胃功能差，这个是不争的事实，你如果还原它。

0: 也好，你护血管也好，你强劲体质也好，它的效果就越稳定。
1: 哎，
0: 所以你这种肽链的话，你老年人吃着你也放心呢、啊。
1: 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就是听众朋友来、这刚才赵丁老师讲80的纯度到 96.2 的纯度，什么肽链的活性高啊什么，您只需要记住一件事就行了，你这个黄金是不是 99.999 的好，咱们都是开金矿对吧，比如讲这个开金矿把这石头开出来了、这个金矿开出来了，从这个99变成 99.999， 那这工艺就在这儿了、所以咱们讲的这个核桃肽
0: 昂贵了，
1: 对，咱们这个工艺讲究、那么原料肯定是不是普通沙核桃，这底子得好。
0: 做这么样的工艺，你需要的不就是营养丰富的物质吗？
1: 嗯 嗯。
0: 而核桃的品类来讲的话，就是野生的核桃，它的精华是比较多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老家那边长白山脉有一句话叫"八山一水一分田"。就是山多地少，这个地方长出来的东西养分它攒得特别的足
1: 啊，
0: 就是几座八座大山的营养都供你这么一份田地的这个物质去生长，你说得多厉害吧。我们老家那个就是核桃的那个地方都是在原始的阔叶林里边自然生长的，叫野生的山核桃，没有人工的干预，我们温度低，
1: 嗯，
0: 基本上也就是常年平均温度也就是
1: 4到7度，嗯，四到七度，哎，左右的，
0: 嗯，七八度左右，也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它这个东西呢它长得就慢，但是越慢它营养积累的就越多呀。
1: 嗯，
0: 哎，你看到那个野生山核桃你就知道它壳特别厚，
1: 对对对，
0: 扒开以后就那隔膜都多。
1: 嗯，
0: 它那里边的那个仁儿基本上就占整颗那个核桃的也就8-9分之1，就是它特别粗糙，但是里边的营养成分的聚集的多，就是什么叫粗糙，它颗粒大，
1: 嗯，
0: 里边的营养都堆满了，所以它不像那个细分的都是水分，它是纯的那种干巴巴的那种那个核桃仁儿，所以那精华全都在里头了。你像我们测的什么谷氨酸、磷脂这些养脑的东西，含量都要比普通的足的多得多呀。
1: 啊，
0: 你普通核桃你拼的是不是一个产量？
1: 嗯，
0: 对吧？
1: 对对，
0: 我能产多少？我今年挣多少钱？
1: 嗯，
0: 但是我们长白山的野生的山核桃拼的是它的营养密度。
1: 哦，我不跟你拼个头，我跟你拼这个、这个质量，是吧？
2: 你看，朋友们啊，你看您那个说的这个有道理啊，那个好药啊，它讲的是道地药材，咱们这个长白山这块土地呀、它养育出来这个药材真的是好东西，它底子呢是非常扎实。
1: 你看这赵丁老师，这人老要不说话，一说话他又回到他的那老本行上去了。
0: 对，三句话不离本行，他要再跟你讲两句就该上山采药了。
1: 但是我们刚才说这个核桃肽这个养脑的效果挺好，对吧？
0: 对。
1: 那么咱里面这个到底是哪些成分对咱们大脑是在给劲儿，对大脑有滋养的这个作用，成分上面给大家讲讲。
0: 对大脑滋养啊，那多了，我就先说谷氨酸这个东西。现在很多中老年都不知道怎么去补这个谷氨酸，
1: 谷氨酸，
0: 谷氨酸是啥？
1: 谷氨酸咱听过，但是就不知道它干啥的，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就是咱们养生的朋友，或者是吃过一些保健品的朋友，听过谷氨酸，都在讲，但是不知道它干嘛的。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就是你认识他，他不认识你的问题了。
0: 哎，你要都不知道他干啥的，你怎么吃啊？
1: 你们就知道是个
0: 好东西。谷氨酸是负责传导信号的，所以你看谁要是哪个老同志反应比较慢的，就是话到嘴边就忘了下半句的，丢三落四有健忘症状的，或者说是这边想着然后那边手写字写不了的啊，运动神经受损的，知道不？这都算
1: 哦，
0: 都是那个什么谷氨酸缺乏的一种表现，因为它负责传信号，就是大脑的信号到我们身体的四肢，就是这个，他就管这个信号的。那你说脑血栓一阵是不是信号有问题了？
1: 就是信号没了，
0: 是不是？胳膊腿不好使，走不了路，迈不开。然后说话大舌头，咬舌头不会说，是不是？
1: 就是。
0: 然后那个什么，
1: 就是咱
0: 语言功能，
1: 脑子想到了，但是行动做不到的这些事儿，
0: 这就缺谷氨酸，
1: 就是谷氨酸啊。
0: 从营养学上来讲，你就需要去补充谷氨酸了。
1: 嗯，
0: 如果这个同志们，你要是

0: 不知道，都没有听过谷氨酸这个名儿的话，那你那脑梗没法整，就没治到点儿上。啊，这是谷氨酸，这回能记住了是吧？
1: 啊，这记住了，嗯，
0: 啊，能记住了哈。然后我再说一个磷脂，
1: 磷脂，
0: 磷脂这个东西，它是属于脑细胞外面包着的一层膜。
1: 哦，细胞
0: 这层膜要是好，脑细胞自己没有嘴。他想吸收全靠外边的这层膜去帮助我们吸收，
1: 嗯嗯，
0: 你知道吧，
1: 嗯，
0: 所以这层膜好，磷脂的元素足够，那么你的营养进得来也排得出去，你的细胞活性就是最好的。
1: 嗯嗯嗯，
0: 如果磷脂这个元素少，你的细胞活性弱，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脑萎缩、腔隙性脑梗，
1: 就是一上岁数
0: 脑血栓，
1: 那一上岁数，这个如果磷脂缺少的话，他这个脑萎缩就是马上跟着后面的事儿了，
0: 嗯，哎呀，脑萎缩、脑白质、脑沟壑啊，都算。
1: 哎呦，
0: 这就是磷脂缺乏。
1: 嗯，
0: 你我都说了，你要是不知道该补磷脂，你都不知道自己吃磷脂有用，那么可想而知，你这么多年你没补到地方，所以脑萎缩还在继续发展。
1: 哦，你看
0: 还没好，
1: 使劲儿还得使，
0: 而且还在担心老年痴呆，
1: 对，使劲儿还得使到点儿上，对吧？你看，
0: 哎，没吃到点子上啊，
1: 嗯，
0: 这就是磷脂的作用，
1: 嗯，
0: 啊，这是又一个了吧？
1: 嗯，
0: 然后第三 个，
1: 嗯，
0: 哎，核桃肽里边还有一种最神奇的物质，
1: 嗯，
0: 欧米伽三
1: 啊，欧米伽三，嗯，
0: 这个你听过？
1: 哎，听过，哎，
0: 这个你听过，但是欧米伽三管啥的呀？
1: 哎呀，
0: 什么样的人能吃啊？
1: 哎呀，一样的，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就都听过，
1: 哎哎，都听过。
0: 但是什么可以吃啊？这不知道。
1: 哎，这是说
0: 欧米伽三管的是神经通路。
1: 哦，
0: 它管你这个神经传导的问题，就是这个路通不通。你那谷氨酸的信号能不能传达到你的手？我想拿起来这个杯子，你能不能让你抓得住？
1: 哦哦，
0: 你哎，他管这个
1: 是不是
0: 管你神经通路？
1: 给我感觉啊，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就是如果说谷氨酸呢是一外卖小哥，啊，他这个就噼噼啪啪的跑，啊，他的速度得快啊，他得传递啊我的一顿美食到家里去，
0: 他可以送，
1: 他可以送
0: 哈，
1: 但是呢这路不通。那不行，
0: 嗯，
1: 这路不行，他这跑再快，他也得人仰马翻。所以说，这个你说是神经通路这事儿，就是我得把这个路打通了，把路打通了，这外卖小哥跑的就快，哎，对吧？这个东西就营养就送到你那儿快，信号就送到你那儿快，
0: 哎，
1: 对吧？是这意思吧？
0: 对，就你回家你得开门，那个门就是欧米伽三
1: 啊，
0: 哎，谷氨酸就能进来，它就是这样的关系。所以你看，你要是脑梗的、脑萎缩的同志啊，你要想预防的话，你看啊，咱且不说那个磷脂的问题，你就是谷氨酸和欧米伽三，你有没有补补吧，你就知道了嘛。
1: 对 对，
0: 你就知道你现在做的对不对，你养脑做的对不对的问题了嘛。
1: 嗯，有，我觉得很大部分的人可能欧米伽三有，磷脂没有，磷脂有，谷氨酸没有，反正这三样加在一起的不多。
0: 嗯，
1: 肯定不多。
0: 那没有那就脑萎缩呗。
1: 那么这一套，所以那么不想脑萎缩，不就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哦，对吧？
0: 那这三个肯定是不开的，
1: 对吧？养脑才能做到我们想要的那个效果嘛，对吧？
0: 那对呀，你这个是对的呀，这三个缺一而不可，缺一个脑都会继续萎缩。
1: 你看看
0: 是吧，
1: 嗯，
0: 那我们反观自己，你脑萎缩的事实是不是自己这些东西没有补上，都知道还不知道干啥的。
1: 对对对，
0: 对吧，这是刚才我说的这几点的一个问题。还有呢，核桃蛋白肽里边不光是刚才我说到的这三个东西来预防和有效参与治疗脑萎缩问题的这些元素哈，
1: 嗯嗯，
0: 它还有管理血管和体质的呢。
1: 对对对，
0: 它还有 RGD 三肽，
1: 哎，
0: 我讲过没？
1: 对，我就记得那个一串英文字母后面一个三肽，哎，什么什么玩意儿的，
0: 三肽，
1: 嗯，
0: 对，RGD 三肽，
1: 嗯，
0: 它是护血管的，它是抵抗你血管炎性改变的，血管的炎性改变是我们出现血栓性问题的基础，因为那是动脉硬化的基础。所以出现这个元素的时候，我们往往在临床当中，我们运用营养学也罢，临床医学也罢，我们改善的是你供血和头晕、胸闷、手脚发麻，改善这些事情的。
1: 哦，就是 RGD 三肽是这个事。
0: RGD 三肽，那你就看看呗。
1: 嗯，
0: 反观一下，我们如果也会时常的出现头晕，你都不用管是因为脑萎缩头晕呢，还是因为血压高头晕，也就是头晕的这个事儿， 和手脚发麻的这个事儿。

0: 如果你要去选择补充的话，你是少不了在食物或者临床药物当中含有 RGD 三肽元素的这种物质的。
1: 嗯嗯嗯嗯，
0: 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要想改变这个事儿，就要找 RGD 三肽，不管它是在核桃里边，还是在我们黑米里面，
1: 嗯，
0: 还是在我们临床药物里面，那都得是这个元素。
1: 嗯，不可或缺。嗯，
0: 啊，就是这个样子。
1: 嗯，
0: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再给你提一个，
1: 嗯，
0: 支链氨基酸的问题。支链氨基酸哈，最先应用的是在运动员的身上，运动员专用饮料饮品当中缺乏不了这个支链氨基酸、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吗？因为我们运动员每天的消耗很大，
1: 对，
0: 他要靠着我们的营养元素去维持肌肉的水平，
1: 嗯，
0: 让他的活力体质都达到顶峰，
1: 嗯，
0: 而支链氨基酸就管你腿劲儿的，
1: 哦，
0: 不让你感冒，让你走路走得稳当的，
1: 嗯，
0: 就是这种元素，缺了这个元素以后腰腿没有劲儿。请问长跑的队员离不离开腰腿呀、
1: 啊、那不行、啊、
0: 你举重的队员离不离开呀、啊、你跳舞的那个叫跳芭蕾，不是跳芭蕾，平衡木啊，跳水的离不开腰腿的力量，
1: 对，
0: 那怎么进行空中旋转呢？
1: 哦、啊、
0: 就这个东西，别说运动员，就我们走路你都哆了哆嗦的呢，你的腰腿有劲儿吗、
1: 啊、
0: 没有劲儿，你要运用营养学去补充的话，支链氨基酸你补了吗？
1: 所以大家要记住啊，这支链氨基酸补进去了，人才能支棱起来、
0: 哎、
1: 对吧、
0: 哎、
1: 记住支链氨基酸等于支棱啊、
0: 嗯、那对吧，你有这个东西你才能达到养脑护血管和强体质的这个作用啊，
1: 三件事一起干。
0: 所以你说核桃蛋白肽它是单一的吗、
1: 嗯、
0: 它不是光养脑的。
1: 这一套听完啊，我觉得这核桃蛋白肽这太全面了啊，划分两头啊，我忽然想起来前面讲的老码头，这老码头后来咋样的？这他最后 他用了这个、
0: 啊、
1: 用了这
0: 个
1: 核桃肽以后、
0: 啊、
1: 他最后咋样了？
0: 会计是不是？
1: 对对对 对
0: 老马大叔，老马的马大圈、
1: 嗯、对，
0: 他吧吃了三个多月，他变化挺大的，我这个不扒瞎。
1: 嗯 嗯
0: 原来他说话的确是有点不太利索，
1: 嗯
0: 啊，完后来三个月之后他说话就很顺了，以前一般是说到一半的时候卡壳，他得想一想怎么用词儿，
1: 嗯，
0: 或者说是想想怎么去说这个事儿，
1: 嗯、
0: 怎么去讲这个事儿，
1: 嗯，
0: 后来基本上你跟他聊天啊哈，你不要挑他用词的错误，基本上你能够明白他这个讲的是什么东西，一大段没有问题，
1: 顺溜了，嗯，
0: 哎，然后睡觉什么也睡得好了，然后以前他跟我讲睡眠比较浅。就有一点动静完了就自己肯定就醒了，
1: 嗯，
0: 自己就知道睡得不踏实，后来的时候就没有这些问题了。有一段时间之后吧，好像是什么来的，有一阵是什么了啊，我大哥整那个药材，
1: 嗯，
0: 说咱们村子里边那个山里边有那个药材吗？有野生的药材，对，我师傅说的，不是我大哥，是我师傅说的，说让他那个跟那边收点什么药，那还都是我老马大爷给那个经手去那个什么的，一笔账一笔账给你整的利利索索的、
1: 啊，那也、就是、
0: 拿过来了，哪家分你需要给他汇款汇多少钱？
1: 嗯，
0: 他拿了多少斤药材，然后对那个村子里有人去鉴定这个药材什么级别的，都跟你整的利利索索的
1: 啊，这
0: 哎呀，他不会用那个啥电脑整，他都是手写。
1: 嗯，你看这他又账又算回来了，嗯，状态又回来了，
0: 可了不得呀，
1: 嗯嗯嗯
0: 啊，
1: 你看
0: 啊，
1: 效果太喜人了，就是能帮老年人找回健康、找回这个自信、我觉得真的是比啥都强。所以说听完您这么一说，我就觉得赶紧得给我爸妈用上。为啥？哎呦，我前段时间我们家不是搬家嘛，搬家了以后呢、这个就把我的一些东西呢就搬给我父母，他们说他们的那个家具啊啥啥啥的老了，他们就换一套，然后我、
0: 他想要、
1: 哎，他想要，因为我这么多年我自己家具那时候买的挺好，然后这个保护也挺好，他们说就是换一换吧、你看就是手机用过二手的，那家具用过二手，他用他们也不嫌弃，
0: 那这个也正常，
1: 对，
0: 就是东西也没换也挺好的。
1: 对对对对，
0: 那肯定舍不得扔，你换我、我也不舍得。
1: 对，然后问题在哪儿呢、这不是要把老的东西往外扔吗？哎，好了，这个东西往外一扔，成年烂骨子的东西全出来了。这一看，哎呦，我这个东西原来藏在这儿，我今天看到了。哎呦，明天我这东西藏在那儿，我看到了。这两个人，你说，然后就开始扒拉以前的事儿。你看，
0: 你俩人啊，对，你妈你爸坐地下就开始看。哎呀，这时候那时候什么？哎呀，
1: 我跟你讲，
0: 这回忆的事儿真的
1: 严重的是什么？我爸那时候95块钱，不知道哪一年，95块钱给我妈买了一条。

0: 然后金链子，那个时候一克黄金才95块钱，那个票还在里面呢。他把这事儿忘了，那链子还在里面，他不知道。
1: 这些年没找着，
0: 哎，
1: 拿不知道吧？
0: 拿出来以后可开心了，说：“哎呦，我那时候还买过一个那个东西。”然后一看，
1: 30年前就想给你了。
0: 对，你看。藏了，自己忘了，不知道这东西放哪儿了。现在一看，你看开心啊！然后我妈就在旁边数落他，说：“你看，我要是把这一箱子东西扔了，那就没了，你也记不得。
1: 啊”
0: 所以你看，我说、
1: 哎、
0: 我说这事儿我得买点给我爸补补，不然的话
1: 我让他想想，
0: 让他想想
1: 有一个几百万的存折。
0: 哎，那我就捡着喽。
1: 哎呀，确实给老人要好好补一补。我告诉你啊，年龄带给的损伤是不可逆的。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保护我们庄的这些这个脏腑。
0: 对对对对，说到这儿，你看咱们今天上半段聊的也挺开心的啊。咱们看看时间，时间的关系只能聊到这儿了啊。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进行咨询，那么赵林老师呢也会为您答疑解惑。下面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看今天的咨询电话。
2: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3: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4: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5: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0: 那么好的，一段片花之后呢，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的时间我们开通节目热线，有问题需要咨询的朋友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进行健康咨询。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主持人好，赵宁老师好。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6: 我是咱节目的老听众了哈，今天好不容易打通这个电话了，心里特别激动。
1: 嗯，好，那您有什么问题需要跟我们沟通的？
6: 我是想给您报个喜。你还记得咱之前推荐过一款这个进口的羊奶粉吧？
1: 啊，有啊，他们这个奶源哈，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用。它这个是一种优质的蛋白。
0: 对对对。
6: 当时我老伴啊，脑中风。后遗症躺在床上一年多了，大小便啊都不能自理，哎呀，人呀瘦的皮包骨头，腿上的肌肉啊就眼看着一天一天的往下掉。我伺候了他，累得我腰也直不起来，自己心脏也不好，心率啊也不齐，动不动的就心慌。记得当时还听你讲那个羊奶粉，讲它的成分，讲它的专利，而且还掺假掺到根儿了都。嗯，我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就订了12盒。
1: 啊，那个时候你抢着的羊奶粉。
0: 你听我们的节目听了很久了。嗯嗯。
1: 那个东西啊，拿回去认真用，就是对中老年人来讲的话，它在恢复你的人体的体质啊，包括你的状态来讲，那个是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那你给你老伴用完了之后啊，你感觉你老伴有没有啥变化呀？
6: 哎呀，特别好啊，赵宁老师啊！你这个做的这个东西啊，从来没说让我失望过。我老伴儿啊，喝了大概是半个多月吧，脸上
1: 啊
6: 就有红润了。这个以前给他翻身都没有劲儿，身上一点原来还一点劲儿都没有，现在呢，哎呦，能跟着我使劲了。
7: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6: 各个村啊，那个那么那个乱塌塌的，他总是感觉到发热的这种发烧的情况也好多了。我自己也跟着喝，现在的体力好多了。心脏舒服了不少，伺候老伴呢也没有那么累了。就是啊。当时我舍不得订太多，结果呢，没喝够啊。后来再订就没有那个那个价格了。现在你在市面上买太贵，我也承担不起。
1: 也喝上瘾了，你这是啊。啊，但我跟你讲哈，如果要是真能赶上就那一批就新西兰奶源的那一批羊奶粉的话，我觉得大家去用哈，你都不用去关注别的，就有好多啥的，你就是有那个常年拉肚子的，他一般都是拒绝奶的，什么奶呀、什么羊奶、驼奶，他什么都拒绝的，喝不了，一喝就完。 但是你发现。

0: 没有啊，就是在我们给大家推荐新西兰奶源的那个时候，有30%的人都是胃肠道不太舒服的，但是吃完了以后第三天，大家那个胃肠道，比如说拉稀的同志都不拉了，止住了。羊奶粉它的那个进补的劲儿特别好，啊，
1: 嗯，
0: 之前你说你老伴儿那个啥，脸色红润呢、啊，现在这个情况也都好了，我觉得你就给他继续去吃去，非常不错啊，挺好的。我刚才听着您自己讲说您伺候您老伴儿，说是那个什么比较劳累，然后心脏是不是也不是特别舒服啊？我记得之前给大家推荐过那个啥呀，辅酶 Q 十啊，你没用那个吗？
2: 哎呦，赵宁老师，你可别提了，
0: 啊、
2: 哪次活动我正好有事回老家了，没赶上。后来吧，
0: 啊、
2: 我自己又去了药店买，贵的太离谱了。我找不到接近这个50毫克的，都是30几的、
0: 啊、含量，
2: 我
0: 含量不足。
2: 对，我就凑合着吃了2个月，感觉没啥大作用。
0: 嗯、
2: 哎，我就懒得吃了、
0: 嗯。
2: 后来我就天天听你的节目，一天不敢断。
0: 啊、
2: 这不又听到你讲的那个什么小分子核桃肽了吗？就是说这个细胞的这个粮食和细胞吃得好，身体才能好。我寻思着、
0: 啊、
2: 我老伴不是中风1年多了吗？那、
0: 啊、
2: 个大脑肯定也是这个也不
0: 是。你说脑细胞萎缩是不是？肯定会萎缩的，因为脑中风之后梗塞的虽然是脑血管，但是影响到的一定是脑血管对脑细胞供氧的问题。一旦供血要是中断的话，脑细胞萎缩的问题就会很容易出现。
2: 嗯，
0: 啊、哦，
2: 它不是这个大脑细胞肯定是就缺都是饿瘪了吧？而且它身上的肌肉开始萎缩了。
0: 啊啊啊
2: 哎呦，我觉得原来那手一捏那个肉就滴溜起来了，就往下掉。
0: 嗯
2: 怎么说呢，我就想咱这个蛋白菜你看这么好，我想多买点儿啊，能行不行啊？
0: 我能理解您的意思，就是脑中风之后肯定最大的影响就是脑萎缩，因为你中风之后的问题可能对所有的脑血管损伤的患者来讲都是，这是最大的一个坎儿。那你会发现他的问题越来越重，然后脑受损的面积也是越来越大，他的症状也是越来越多。你这种情况下用那个就是核桃蛋白肽是可以的。你咱别说别的啊，我今天跟大家讲的，我说你如果你的脑萎缩，你的脑神经受损，然后缺乏欧米伽三之后，你的脑神经通路受损，你想要治脑萎缩，想让它好起来就不容易。磷脂的东西是脑细胞外面的膜，脑细胞全靠外面的膜去帮它吸收营养，供给细胞的生长。如果膜要是都不行了的话，脑细胞肯定萎缩，干瘪致死啊，对吧？然后我说欧米伽三是通路的一个问题，然后那个质量氨基酸本身是肌肉含量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些东西都保不准的话，那么我们脑中风的患者他的后遗症都会越来越严重。而吃这个核桃蛋白肽，他就为了把这些大分子变成小分子肽，不用经过我们胃肠的吸收，然后能很好的利用这些原料，所以你给你老伴吃是可以的。你缺少了这几种元素的话，你吃不利索呀，那他的症状还会再出现的，而且越来越重的呀。
3: 嗯，对对，
0: 所以这些肯定是的。
3: 嗯
0: 嗯，
3: 这个朋友啊，你看，您说的对啊。你老伴儿这种情况呢，从咱们中医角度来看呢，他属于中风后遗症导致的痿症，气血不容，核桃本身呢，它就是属于啊补肾健脑强筋健骨，而且这个小分子啊核桃肽呢，更能钻进咱们细胞里面去，来起到作用。啊、我呢还是建议你啊，再用一点这个生黄芪15克，桃仁呢10克，枸杞10克，当归6克，陈皮呢3克，放在一起煮它20分钟，平时呢就用它代茶饮，它就会慢慢好转起来啊。嗯
2: 哦，那这样的话，那这效果不就更好了是吧？
0: 对，
2: 那这样的话呢，你我就多盯上点吧。
0: 多盯现在没有啊，现在咋给
2: 你
0: 盯啊？
2: 那你怎么办呢？我现在正需要啊，那个赵宁老师，上次羊奶粉就盯少了，我就没盯上。你这一次我
0: 啊，所以你想提前订是吧？
2: 对对，提前订上，对
0: 啊，没有那东西，等我跟田总沟通完，他要是今年能给我们， 然后大家再那个留几盒是可以的。他关键他今年能不能给上我们都不知道呢。啊，你说你订这
2: 么
0: 早，我也记不住啊。到时候，到时候您关注节目吧。要是有了的时候，我就随时说。
2: 这样的话呢，就谢谢赵宁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们这个时间了。
0: 啊、对，您先等着，我师傅给您的方子，您先用啊。
2: 你可想着哈，哎，好嘞，谢谢。
0: 哎，
2: 谢谢，
0: 哎，好嘞，再见。
2: 嗯、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拿不准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让赵宁老师呢来帮你答疑解惑。那么电话号码是400-909-1779。400-909-1779，欢迎您随时来电。那么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来电。那么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4: 哎，赵宁老师吗？
0: 哎，是的，你好。
4: 哎，你好，赵宁老师，我那个今天打电话，我想麻烦您一件事儿，就是想咨询一下我妈的这个情况。
0: 啊，怎么了她？
4: 嗯，就是我妈今年76了，她冠心病就折腾十来年了，就为了她这个病吧，就跑了很多家医院，也花了挺多钱了。就是也治不太明白，关键是看着他受罪吧，我就感觉我这当儿子的就特别失败。现在
0: 您先别忙着说什么儿子不儿子的这个情况啊，我想了解一下什么呢，就是你有没有观察你妈妈，你说她难受，说她不舒服，她是哪儿不舒服，有什么症状，您跟我聊聊
4: 啊。行，她就是一开始吧，她就是胸闷，然后心慌，然后走不几路呢，就开始喘不上气儿了，嘴唇发紫。后来等慢慢厉害了，这动不动就心绞痛，疼的就是满头大汗的，就半夜送急诊，我都送好几回了，老师。
0: 我的妈呀，那不就是明显的指称他是心脏的问题吗？那他心脏有这个症状，你送急诊，他们怎么处理的呀？是怎么的？搭支架、搭桥是咋处理的呀？
4: 做过一次支架，
0: 做过支架
4: 还挺好，还挺管用，但是没过段时间，也就一年多不到两年吧，后来又堵了。
0: 那是没吃药维护吗，还是怎么的呀？那你这你有点不太正常啊。
4: 是他吃药啊，他药一大把大把吃，就是阿司匹林，还有那个他汀，还有什么硝酸甘油啊。他汀他以前他就吃，他吃了也有几年，然后他说腿疼，吃那药说腿疼，然后一开始以为是正常的老化呗，后来就疼的走不了道了，查了之后才知道说是肌肉溶解呀。我那都不敢吃了，后来药赶紧停了，停了之后他就不那么疼了。
0: 那不就是降脂的问题吗？对不？那你停了药以后，你血脂能控制啊？
4: 控制不了，他胆固醇又飙上去了，然后医生又给换了那叫伊哲迈布啊。
0: 伊哲迈布啊。
4: 血脂还是控制不理想，然后我吃什么利比格雷，然后吃了也不行，胃他受不了。反酸烧心呐、那时候，然后他牙龈还出血。
0: 他汀类药物就是刺激胃的呀，伊麦哲布也好，氯吡雷格也好，他是因为你
4: 什么氯吡格雷，然后吃了也不行，胃他受不了，反酸烧心呐、那时候，然后他牙龈还出血。
0: 他汀类药物就是刺激胃的呀，伊麦哲布也好，氯吡雷格也好，他是因为你装了支架以后必须得用的抗凝药啊，所以这个抗凝药它对胃肠道的刺激也是很大的呀。那你现在你那个用药的基础之上，你母亲的血压或者血脂的指标有没有3个月去查一下呀？
4: 他血压。

0: 还是不能停的呀，对不？RGD 三肽是保护血管内皮的，它可以防止你出现的斑块的问题，但是你现在的问题比较重啊，你需要的是同时配合你的临床用药去用一段时间再去调整啊，而且你还得吃点保护心脏的，比如说像 Q10 之类的东西也是要吃的，因为你在吃降脂药啊，它容易导致你肌溶解啊，对吧？
1: 现在就是对，现在就是他吃这么多西药吧，他身体有点扛不住了。就是我想，如果说这个核桃肽对他能有点好处的话，但凡有点好处，我能减减点西药，让西药能慢慢退出来，我都挺满意的。现在，
0: 我明白你的想法，就是不要再加重了，对吧？吃着药，如果你母亲没有什么不适的症状，那你做儿子的也就觉得哎，还可以，治的还有效果。但是这边吃药控制不了他的症状，看你母亲难受，那你这个心理压力就比较大，对吧？
1: 对，
0: 那你就给他用呗，用核桃蛋白肽是可以的，它不是代替药物而存在的，而是从营养互助的角度，它可以从细胞的层面上去帮你去改善血管的环境，对减少用药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啊，但是你不能盲目的停，那你这个心理压力就比较大，对吧？那你就给他用呗，用核桃蛋白肽是可以的，它不是代替药物而存在的，而是从营养互助的角度，它可以从细胞的层面上去帮你去改善血管的环境，对减少用药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啊，但是你不能盲目的停掉临床用药，你这个就太冒险了。
1: 那
0: 你可以用核桃蛋白肽去预防和改变。

0: 年轻人吃补养品，你看人长肉什么都可以，但老年人的话他运化能力没那么足，所以说吃的太好的东西不能吸收的话，反而会留在身体里成为负担，那么你这种的话就得不偿失了。你给他那么的先调一下他脾胃的功能，包括用那个核桃蛋白肽去让身体打开它进入细胞的这个渠道，然后再配合一些中医药的这种方式，药食同源的物质再去用的话，我觉得它好的会更快啊。就是凡事得有先后，先别着急。你那个吃这个核桃蛋白肽，哎呀，那目前反正我比较欣赏的就是我们老家那边的野生山核桃。我看看啊，那你这么的吧，我这两天跟田总联系吧，他没有给我具体的信儿，等过一段时间他如果有确切的消息的时候呢，我给大家一个回复，行不行？
1: 行行行，老师，老师，那这样行不行？你看今天我把钱先付了，我先排着队行不行？啥时候你谈妥了你就先给我留一批行不行呢？
0: 付多少钱呢？ 我都不知道多少钱，那个我怎么跟您说多少钱呢？我都不能让你来给我留2万块钱压到这儿，那像话吗？不能那么做啊。等那个田总那边有消息的，我跟人谈完价格的，然后你再跟工作人员讲，你说我要留几个，那是可以的。我没谈完之前的话，你尽量不这么做啊。
1: 啊，那行。
0: 等等消息，我这两天吧，我问问他。
1: 行行，张老师，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啊，我就天天关注节目了。
0: 好。
1: 好嘞，
2: 好
1: 的，张老师，再见。
2: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哎，再见，这位朋友。那么，因为野生山核桃呢太过稀缺，咱们赵玲老师呢能谈到什么程度，目前真的还不知道，不确定。但是好饭不怕等，请您呢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其他的朋友呢，如果还有拿不准的健康问题，也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电话号码是400-909-1779，400-909-1779。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你好，我是舒淇。范宽的《西山行旅图》，巨碑石山体，瀑布如线。你找人在哪儿？仔细观察，你会发现画面的右下角极小，一对驴，一个人。郭熙的《早春图》，雾气满山，亭台楼阁，没有游客。你有没有疑问呢？宋代山水画为什么把人物画得那么小，甚至是不画人物呢？为什么宋代画家喜欢画没人的山水呢？因为宋代理学，北宋思想家张载说，为天地立心，天地本无心，人把自己放进去，天地就有了心。所以啊，画家不画热闹的人群，他们画我在场，但我不打扰。范宽在山里走了很久，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最后他画了《西山行旅图》，旅人小到可以忽略。这表明啊，他不是轻视人，而是尊重山。山自己就是主角，人只是路过而已。今天你去黄山，第一件事呢，就是拿出手机自拍，发个朋友圈，表明我来了，山在我背后。宋代画家绝对不会这样，他们会画山、画云、画松，然后

0: 在松树下点一个豆大的小人儿，题跋写道：某年某月某人在此看山。所以啊，我们在带孩子看宋代画作的时候，先别问这值多少钱，你可以问问他，哎，画家是站在哪里画的呀？他得把自己藏起来才能画山。温馨提醒大家，台北故宫有范宽的真迹，隔几年会展出一次，网上高清图放100%来看，右下角那对驴眉眼模糊，你看这就是画家故意的，他在说别看我，看山。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仿佛是穿越，这位历史上圣人级的人物的名字却冠在一个当代一位戏剧大师的身上。这位大师被人们誉为活诸葛，他在收姜维、诸葛亮吊孝、七擒孟获等七部戏剧中塑造了七个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诸葛亮，而且每个诸葛亮都形神兼备，酷似神效。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把诸葛亮演活了。他先后6次率领越调剧团进京演出，受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的接见。周恩来总理更是给予了他活诸葛的至高荣誉。当年周恩来总理看完他演的收姜维，称赞曰：河南的诸葛亮会做思想工作。他就是备受人们尊敬的一代越调大师，身派艺术的开创者申凤梅。申凤梅在他近60年的艺术生涯中，成功地塑造了200多个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他用孜孜不倦的奉献精神和精益求精的艺术践行，把越调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越调是河南省传统的戏曲剧种，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越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最初在南阳一带流行，但是真正把越调唱响并火遍全国，受到老百姓欢迎的是申凤梅以及他所带领的周口市越调剧团。

用金莲葫芦骨。

0: 直到地兵后营，然后里外夹攻，这西夏全军不战，自乱也。你们道是与不是？
1: 太君告见，太君告见。
0: 这都是我孙儿孙宝。

申凤美，1927年出生于河南临颍县马庄村，从小家境贫寒，为了生计，1938年进入临颍县张盘镇乐调科班学艺，从此他和乐调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先后跟李大勋、毛爱莲、金凤楼等乐调名家学艺，演技日臻成熟。1945年在乡县，因为演出《砸档点》受到群众的欢迎和好评，被誉为铁嗓子大梅，名气越来越大。1951年因行政区划调整，申凤梅所在的乐调剧团由漯河转入相城县，正是这次调整，周口才有了唱响全国的著名的乐调剧团，才有了让周口人引以为豪的戏剧大师申凤梅。后来由于工作需要，申凤梅又先后调入商丘和开封，但最后还是留在了周口。这是周口之幸，周口人民之幸。正是在周口，他带领大家把乐调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戏发展成为广受人们欢迎、闻名全国的大戏种，将乐调艺术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申凤梅也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德艺双馨的戏剧大师。申凤梅之所以能把诸葛亮演活，成为戏剧大师，在于他的勤学苦练。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成功的背后是汗水。为了演好诸葛亮，申凤梅除了练唱之外，还苦读三国。他听说一家中药店里的田先生是个三国通，就拜他为师，不懂就问。由于勤奋好学，他对诸葛亮把握得精准透彻，不仅扮相上像，更演出了诸葛亮的神韵。他还拜京剧大师马连良为师，学习吸纳京剧的精髓，使自己扮演的诸葛亮更加形神兼备，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诸葛亮的表演风格。比如在《收姜维》中，他扮演的诸葛亮吸纳了京剧的念白等城市的艺术特色。只见他手拿羽毛扇，脚下迈着方步，那种沉稳，那种深谋，一招一式简直把真的诸葛亮搬上了舞台。他还根据不同时期诸葛亮的性格特征，塑造了不同的诸葛亮的戏剧形象。

换衣服换床盖蹦，让

收拾，我上个换家的能手，家还两个奶奶旺，真是盼来明日香，盼望你过门怎么来家来的，来一个不疼你的灵，你盼望嘿，让乖乖望。

怕走没用啊，朝夕相逢。我跟胖见前面的把没人，他嘴犯消息好大方，我知道你整的多是不光，好事三伙吃个粮，要彩礼给他个真下嘴没忘。

0: 身凤梅像一块金子，经过千锤百炼，艺术水准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程度，具有独特的舞台风格和艺术魅力。一是唱腔洪亮、优美动听、吐字清晰。在收姜维、诸葛亮吊孝和舌战群儒等戏里，主要是以唱功为主，大段的唱，一连几十句，字字清楚，声声满韵，字正腔圆，声情并茂，不用扩音器，坐在剧院最后一排位置上都能听清字眼，这在演员中是不多见的。在唱腔的运用上，它既有南方戏剧的委婉流畅、动听的特点，又兼具北方戏高亢激昂、有力的风格。在唱词上，有学问的不感到俗，老百姓不觉得雅，做到了雅俗共赏，听众都能接受。二是他扮演的角色形象逼真，在不同戏里塑造了不同的人物性格，或生或淡，或古或今，他都深入角色，演得栩栩如生，恰到好处。用群众的话说，演谁像谁，装啥像啥。用老舍先生的话说，身凤梅是个乐调能手，演戏生旦不挡，悲喜嫌疑。
1: 说什么的要白仗啊啊！江将军呐、啊，

0: 也不能说，你知不知道？你这一窜，谁还能保得住活呀？哎呀，谁跟你说我要窜了呀？
1: 鬼子瞪大眼睛说：“
0: 那尿桶不是你抠了呀？我说是我抠了吗？”
1: 鬼子不解地问：“
0: 那是谁要窜呢？”哎呀，别问那么多，谁窜都跟你没关系。你只要按我的意思去做就中了。
1: 叶江北不可能告诉鬼子谁要窜，他心里清亮，这是打死都不能说的。打完开水后，他让鬼子把暖水瓶烧回大寝室，自己朝亮着灯的革委会办公楼走去。本期读书人陈松、魏兰。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在播报接下来这则福利之前，我得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每天早饭您都吃点啥呀？
1: 这得分人呐，年轻人可能喜欢面包牛奶加鸡蛋，中老年朋友更喜欢豆浆油条小馄饨，而且南北也有差异。从营养学的角度来说，碳水蛋白质肯定要吃，不然不到中午就饿了。
0: 是的，咱们中老年朋友肠胃消化能力减弱，对动物蛋白的牛奶往往乳糖不耐受，所以呢会选择植物蛋白为主的豆浆。早晨到门口餐车上花上3-4块钱买一杯豆浆，或者是自己在家泡豆子磨豆浆。可以说呀，喝豆浆是咱老百姓简单又经济的营养摄入方式。
1: 是啊，豆浆的历史可早，能追溯到西汉淮南王刘安，他无意之间将这个石膏点入这个豆汁儿，就发明了豆腐，豆浆也随之诞生。当时他的母亲体弱多病，他就拿着豆浆给母亲喝，没想到老人家身体慢慢好了起来。其实咱们河南呢，也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医圣张仲景就是咱们河南南阳人，他在《伤寒杂病论》当中就十分重视食疗养生。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款豆浆啊，就是把传统食疗智慧融入到日常早餐里。
0: 哟，看来你对豆浆还真有点研究，那我得考考你，这豆浆适合跟什么搭配在一起喝更营养滋补呢？
1: 你看这可难不倒我，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四样养生食材大家都听说过，这四样都是咱们传统补气血健脾胃的好东西，如果和豆浆搭配在一起，哎，做成营养粉

0: 那营养价值和口感呢，真的是非常值得尝试。
1: 这就相当于啊，把普通豆浆做成了营养升级，把补充营养和食疗滋补二合一了。不过我担心的是啊，这个价格是不是要稍微抬高一点了？毕竟俗话说，一两黄芪一两斤呢。
0: 哎，你这就想错了。平时啊，我们喝这个豆浆啊，至少要3-4块钱一杯吧。咱们自己磨豆子、泡豆子、做豆浆，也是费时费力。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就能冲一大碗，市场售价是49元一大袋。今天为了回馈咱们河南的听友对这份信任，我们举办了一次性团购活动。如果您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价格低至是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而且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还能再多送您2袋。这样算下来，平时花上3-4块钱喝的是普通豆浆，今天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由这个黄芪、党参、枸杞、红枣这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18，400-710-2818。我们建议您呢一次性订购2组，因为您订的越多，团购享受的优惠啊也就越多。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400-710-2818，400-710-2818。
1: 没错，咱们在外面早餐车里买到的豆浆可能味道太淡，自己做的豆浆吧又太麻烦。至于营养方面，那就更比不上添加了黄芪、党参、红枣、枸杞的这款豆浆粉了。而且我们的配料表里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要知道，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叫做党参黄芪汤，是用来气血双补、温和调理、增加营养的汤剂。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配方加入到了优质的大豆，做成豆浆粉，解决了黄芪、党参口味不好的问题，更加实现了营养和滋补双管齐下。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2818，400-710-2818。
0: 没错啊，您今天一组是7袋，这个组合日常是非常够喝了。不过趁活动啊，我建议您呢团购2组，因为咱们只在今天呢团购2组，第二组就享受半价优惠。更何况我们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别人售后是7天退换货，我们为您升级到30天。别犹豫了，订购热线已经开通，400-710-2818，400-710-2818。
1: 老话说得好啊，人活一口气，气足百病消。《本草纲目》里写的明明白白，黄芪补气固表，党参养血生津。有些听众会问了，那加了党参黄芪的豆浆还能好喝吗？这点您不用担心，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采取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儿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儿，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以原料经过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了，那种浓郁的口感还带有丝丝甜味儿，越喝越想喝，配上油条和鸡蛋，那真是太美味了。浓稠呢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补营养。我们都知道啊，单独买黄芪和党参是很贵的，因为很多调理身体的方法都会用到这2种草本食材。今天把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4大滋养好食材用科学的配比和技术融合在一起，实现了气血双调，为您能量加满。
0: 特别要提到的是啊，咱们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是山东枣庄的老字号企业生产的，每一批原材料啊都要经过严格的检验，没有农残。黄芪、党参保证是无硫熏，红枣、枸杞、桂圆也是精挑细选，然后通过这个破壁技术打成这个超细粉，比您自己在家煮半天最后还得滤渣的那种汤水吸收要好得多。如果您有食欲不振、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等脾虚弱的表现，或者是气血不足导致的这个

0: 心悸呀，头晕呐，气色差呀，都可以把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呢作为营养早餐的选择。更何况现在订购每次只要2块多钱，实在是轻松养生的好选择。赶紧来拨打400-710-2818，400-710-2818。
1: 没错，什么是老字号啊？咱们稍微百度一下就知道，至少得50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呢，一定被大家认可的企业品牌才能称得上老字号。所以今天的品质您可以放100个心。我们看到郑州的王阿姨说，黄芪、党参、红枣、枸杞，这些都被咱老百姓认可了是上百年的好东西。现在花上比普通豆浆粉还要便宜的钱，就能够强健脾胃、补充能量、红润气色，实在是太值了。订7袋就多送2袋，太划算了。养生也是一样，贵在坚持，选对方法，这款豆浆粉就是帮您把养生变成每天轻松的小习惯。
0: 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打热线，一次性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元，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我们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不要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2818，400-710-2818。
1: 有了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连厨房都不用进，床头柜上放个保温杯，开水一冲，刷个牙的功夫啊，就能喝上热乎乎的养生豆浆，还可以再加点麦片、坚果碎，那就是一顿营养早餐了。下午3-4点钟肚子有点饿了，冲一杯配2块饼干，比吃那些高糖高油的糕点强多了。晚上睡前想暖暖胃，喝一杯又不怕胖，因为啊，它是植物蛋白，没有蔗糖，很温和。热线最后不到2分钟了，不管您是想给自己买，还是给老伴儿、给亲家母、给老姐妹带一份，都是最好的心意。咱们河南人热情好客，讲究实在，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
0: 是的，今天团购活动，市场价49元一大袋，现在拨通热线，一次性订购7袋，每袋您只需要28块钱，相当于打了57折。前30名订购的朋友呢，咱们还能再多送您2大袋。每次只需要2块多钱，就能轻松地喝上由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共同搭配的养生豆浆粉。更何况我们是送货上门，不用您辛苦往外跑，能享受多送2袋的名额啊，现在已经不多了，赶紧拨打热线参与活动吧，400-710-2818，400-710-2818。
1: 因为团购节省了厂家的包装成本，所以呢，厂家就把这部分钱又折算到了产品，再回馈给到您，也就是今天订7袋就多送您2大袋，到手是9大袋。这样算下来啊，您每次只要2块多钱，就能轻轻松松喝上黄芪、党参、枸杞、红枣4大滋补食材搭配的养生豆浆粉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2818。
2: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
4: 这是鲁迅先生在1926年写的回忆性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被收录在人民教育出版社7年级上册当中。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其实是鲁迅先生儿时学习和玩耍的地方，它就坐落在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鲁迅中路229号，是鲁迅故居的一个重要部分，而鲁迅故居也是绍兴的一张重要名片。跟着课本去旅行，我是米拉。来到绍兴，你一定要来鲁迅故居看看，这是典型的绍兴大户人家的宅子。从外面看，白墙黛瓦，高墙耸立。从大堂进入后，你会看到起居室、会客厅、书房、浴室、食堂， 一件件老物件陈列，

你会开始想象这把木桌子、木椅子、这木床、木书架、木浴盆都是当时鲁迅先生使用过的吗？故居的房屋很多，但基本上都很狭小，高墙挡住了阳光的照射，显得有些昏暗。故居确实是像鲁迅写的那样，是个望见四角的天空的老宅子。而当从故居走到了后面的百草园，我才知道原来百草园就是一个菜园，它占地近2000平方米，周围的十几户人家都在这里种着一些瓜果蔬菜，秋后呢会在这里晾晒一些谷物，这儿也是鲁迅先生幼年时主要的玩耍的地方。百草园易主朱家后，小园当中的平地垒起了假山，并且构筑了鱼池和花厅，而它的主要部分仍然基本上是保持着原样的。今天再来到百草园，虽然吃不到紫红的桑葚，也看不到高大的皂荚树，但是你能感受得到从昏暗局促的老宅子里跑出来的幼年鲁迅，看到这广阔的空间、明亮的阳光、生机的植物，心情能有多欢快。所以童年的美好并不是食物的美好，更多的是回忆的美好。走在绍兴老城的街头，看清早河边洗衣，中午撑桌吃饭，傍晚生炉烤火，青石板湿苔藓，走进街角的一家小店，学着孔乙己来一小碟茴香豆，温一壶馥郁芳香的绍兴黄酒，条件是比孔乙己那时候好了，再来一盘绍兴花雕酿的醉蟹吧。吃到晚上，乘一艘乌篷船，穿梭在淡泊闲雅的江南水乡，看两岸烟火。

0: 河南教育广播，
1: 河南教育广播，
0: 大手拉小手。
2: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敕勒歌，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鉴赏，贺胜鉴。南北朝民歌具有显著的差异，前者清艳绮丽，委婉缠绵，一如江南少女，多情而温柔；后者粗犷雄放，刚劲有力，恰似塞北健儿，勇悍率真，豪爽坦直。若用西洋美学概念来表示，前者属于优美的类型，后者则更具崇高的倾向。这种审美趣味上的差异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我们不妨从敕勒歌来做些分析，这对理解敕勒歌本身也是有意义的。敕勒是古代中国北部的少数民族部落，他的后裔融入了今天的维吾尔族。这首诗就是敕勒人当日所唱的牧歌。不过北朝时敕勒族活动的地域不在今天的新疆，而是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前四句是对他们生活环境的咏唱。敕勒川不知是今天哪一条河流，而且即使在当时也未必是一个固定的专名，恐怕只是泛指敕勒人聚居地区的河川罢了。阴山又名大青山，坐落于内蒙古高原上，西起河套，东接内兴安岭，绵亘千里。敕勒人歌唱起他们所生活的土地时，就以这样一座气势磅礴、雄伟无比的大山为背景。就具体的地理位置而言，这样说未免有些含糊，但作为诗的形象，一开始就呈现出强大的气势和力量。接下去诗人又给我们描绘了一幅苍茫辽阔的图卷。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满眼青绿，无边无际地延伸开去，只有那同样辽阔的天宇如同毡帐一样。

般从四面低垂下来，罩住浩瀚的草原。如此风光使人心胸开张，情绪酣畅。在江南，山岭起伏，河流曲折，植被丰富多彩，景观充满细部的变化，人的注意力也就容易被一山一草，甚至一草一木所吸引，形成细腻的审美感受，关注于色彩与线条的微妙韵味。而在北方，特别是大草原上，自然景观是单纯的，色彩和线条也没有多少变化。由于缺乏可供细细观赏的东西，于是抬眼就望到天际，开口就是粗豪的调子。这里面还有一种不易察觉的因素在起作用。草原上的人是没有土地私有观念的，他们逐水草而居，天地之间凡可放牧的地方都可以视为自己的家。即使由于习惯，由于不同的种族分别占有了各自的疆域，他们的活动也有一定范围，这范围也绝不像农业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人们日常活动的范围那么狭小。一座村庄，几所房屋，若干亩土地，在世界里，牧民的家仍旧是无边无际的。这种生活培养了草原上人们自由豪放的性格，也培养了壮丽的美感。他们不会像江南人那样歌唱小小荷塘里娇艳的莲花，村头路旁婀娜的柳丝。在他们的感觉中，敕勒人共同拥有着望不到尽头的大山，望不到尽头的河流，望不到尽头的草原，而天恰似穹庐，笼盖着他们共同的家，他们便讴歌这样的家。天苍苍，野茫茫，仍然以浑浑浩浩的笔调写景，但这已经是为下一句做背景了。风吹草低见牛羊，是画龙点睛的一笔。我们看到，在苍苍茫茫的天地之间，风吹拂着丰茂的草原，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露出遍地散布的牛群和羊群，画面开阔无比，而又充满动感，弥漫着活力。诗没有写人，但读者不会不意识到那遍布草原的牛羊的主人，勇敢豪爽的敕勒人。他们是大地的主人，是自然的征服者，只有他们才能给苍茫大地带来蓬勃生机，带来美的意蕴。在诗中，我们不但感受到了大自然的辽阔，而更重要的是感受了牧人们宽广的胸怀和豪迈的性格，那是未被农业社会文明所驯服，所软化的充满原始活力的人性。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人不断得到新的东西，也不断失去原有的东西，因而就像成年人经常回顾童年的欢乐，生活在发达的文明中的人们常常会羡慕原始文明的情调。敕勒歌在重视诗的精美的中国文人中也受到热烈的赞美，原因就在于此吧。但是当江南人向往草原的壮阔的时候，草原上的人们又何尝不向往江南的温媚？人类的生活极其丰富，美感也同样是丰富的。最可厌的态度，就是在各种不同的艺术风格之间，随意拿一种来否定另一种。敕勒歌是牧人的歌唱，而我们如今只能阅读他的歌词，而无法欣赏他的曲调，实在遗憾。一个著名的传说也许可以稍微弥补这一缺憾。据说在公元546年，统治中国北部的东魏和西魏两个政权之间爆发一场大战，东魏丧失数万，军心涣散，主帅高欢为安定军心，在宴会上命大将胡律金唱敕勒歌，群情因之一振。这个故事令人想象，敕勒歌的歌声该是多么雄壮豪放。又据史书记载，这首歌词原是鲜卑语，很早就译成了汉语，但胡律金是敕勒族人，他应该会用敕勒语唱，大约因为东魏贵族多为鲜卑人，他才用鲜卑语

演唱。也就是说，这首古老的歌词是经过了两重翻译的。那么，最初的歌词又是什么样的呢？真是令人神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武松和宋江，谁也没想到在异地相遇，因此这哥俩呀高兴得不得了，唠起来没完没散呢。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慢说古人，我们呢也是这样，出差到了外地，哟，遇上本乡本土的熟人了，你想那心情得多高兴啊。这宋江啊就问武松说，那么兄弟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武松一皱眉呀，哥哥，实不相瞒呐，我现在走投无路，官府撒下海捕公文，非要把我抓住归案，我能瞪眼叫他们收拾吗？所以我带了封信要投奔二龙山宝珠寺，前去入伙，从今以后我就得当土匪了，我没办法。哦，原来如此。我听说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他们的出身也十分了不得呀，你们三位要能聚义在一起也未尝不是好事。哎，盼着吧，早晚有一天拨开乌云重现天日，这个世界上能讲道理，咱们有地方伸冤也就好了。武松说，你还放心，没那种年月，我看出来了，还非造反不可了。这话就谈起来没完了。头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到了第二天呢，孔明孔亮给武松收拾一间好房子，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炭火盆被褥都给准备了。宋江呢凑热闹跟武松搬到一个屋了，哥俩晚上没事好闲谈。那么转过天来，孔氏弟兄设摆酒宴款待宋江和武松，一日三餐变着样给做，拿武松当活神仙呢。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武松在这住了半个月，伤也好了，体力也恢复了，武松不想住了。第二天呢，向宋江跟孔明孔亮提出来告辞。这哥俩一听一个劲儿的晃脑袋，别，我武都头，怎么，莫非我们招待的不周吗？咱难得相聚呀，眼看快过年了，你就过了年再走也不为迟晚呢。说什么我们不能放你走？武松说呀，我这人还有个病，我要认准这条道儿，我是非走下去不可，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我准备早一天赶奔二龙山宝珠寺，把我的事情交代清楚，我这心就放下了。如果咱们弟兄没出够，那没关系，俩山到不了一起，俩人那太能到一块儿了，将来咱还有相聚的机会。让武松这一说，宋江心也活了。宋江说，贤弟要走啊，咱弟兄一块儿走。 我在孔家庄住的时间也不算短了，我打算赶奔清风山去投小李广花荣。你看我怀上还带着花荣的信，人家早就约我去，我一直拖到今天没拔出腿去，正好咱弟兄二人做个伴儿。孔氏弟兄，你看这多好，两位都要走，实在无法挽留了，只好摆下一桌丰盛的酒宴给老师和武松饯行。临分别这天，孔氏弟兄每人赠送了100两雪花白银，不要不行啊。宋江说带着带着吧，将来咱们要有了呢，他们弟兄再花。哎呀，两个人收拾利便起身告辞，孔氏弟兄带着50-60名庄客在后头送行，送了一站又一站，送了一程又一程啊，送出30多里地去了，最后送。

0: 江一摆手，你们弟兄回去吧，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你把我送到哪儿去？
1: 师父一路保重，您多在要见着小李广花荣之后给我们捎封信来，以免我们哥俩挂念。五都头，你也是如此，要到了二龙山宝珠寺，千万派人给我们捎个信儿来，我们有了机会好去看望你。
0: 好好好好，就这样洒泪分别。孔明孔亮领着庄客回到孔家庄，咱不提，单说武松和宋江哥俩往前走着，宋江就跟武松商量，兄弟，我看这样吧，你先不要急于去二龙山，你跟我上清风寨吧，去投奔小李广花荣，咱哥俩还在一起，你看这有多好。
1: 武松一笑，大哥，您的盛情我心里领了，我跟小李广花荣素不相识，这玩意儿我去了不太方便吧，再者一说我跟您的处境不同，咱俩同样是杀人，同样遭海捕公文捉拿，可你比我轻的多呀，你只不过杀个阎婆惜，我血溅鸳鸯楼啊，连军丁一共杀死二三十口子，官府能放你，他不能容我呀。再者一说，我听说了，小李广花荣做的是宋朝的官呢，人家是当官的，世代公卿，名门之后，我是个杀人的凶犯，我冷不丁冒上去了，算怎么回事儿？人家嘴不说，心里也犯膈应啊。大哥，我决心已定，非要赶到二龙山宝珠寺，从今之后我就算正式落草了，我就开始大干了。宋江一听武松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也不好勉强，这天往前走着，双阳岔道，跟本地人一打听，本地人告诉了，奔东北这方向是二龙山，奔西南这方向是清风山。俩人一看还非分手不可了，走的不是一条道。临别之时，四只大手握在一起，难舍难离。宋江是重感情的人，好交朋友，武松也不例外，哥俩还抱头痛哭了一顿，说的话无非是互相珍重，早日团聚等等等等。后来没办法，两人同时一狠心，这才分道扬镳。那么武松呢，奔了二龙山宝珠寺，一路之上什么事儿也没遇上，等见着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说明身份，把这封信往上一递，事情就算妥了。鲁智深和杨志双手欢迎，打那之后，武松是正式占据二龙山，做了第三把金交椅。那么说到这儿呢，武松的所作所为、所遭所遇，暂时算告一段落。什么时候有事儿，咱们再提他。翻回头，单说及时雨宋江。宋江投奔小李广花荣啊，两个人过命的朋友，交情特深。宋江那意思，在那儿避避难呢，躲在风声过去了再回家。哎，他心里着急，恨不能一下飞到清风寨。由于贪赶路程，把道还走错了。哎呦，宋江一看这什么地方，
0: 翻过

过一山，又是一岭，翻过一道土岗子，又是一道大山，翻起来没完了，天黑了还没钻出去。宋江心说，我真糊涂，我鼻子底下长个嘴，我早就应该跟本地人打听清楚，你说这糟糕不？这深山野岭之中，倘若窜出猛兽来，我不就得交代吗？我哪有武松那两下子？这！他心里着急，腿可没闲着，撑撑撑撑，紧往前走。没注意，人家那草窠里边吓着半腿绳来，正好挂到宋江迎面骨上。宋江扑通一个跟头摔倒在地，两旁树林石喇子后边串铃就响起来了，他抓住了，抓住 抓住了，呼啦朝众人往上一闯，像捆粽子一样，就五月节吃的那粽子，左一道右一道把宋江给捆上了。宋江还以为落到官人手里头，好半天睁开眼睛一看呢，闹了半天不是，是喽啰兵。宋江赶紧说，各位弟兄不要误会，各位弟兄不要误会，我是个好人。呆了，你是好人，我们是坏人呢？哎，我你再说什么，把你嘴给你堵上，把舌头给他拉下去。这才叫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通。你多能百理，你遇上混蛋了，你那理也说不出去呀。宋江只好低头无语，任凭人家摆弄。人家把宋江身上穿了条杠子，像抬猪一样把他抬到山里边去了。你看宋江不认的道，人家可熟悉，拐弯抹角走进一座大寨。这座大寨四外有寨墙，中间是大门。等进了大门之后，前头一拉六十间草厅，院里头屋里头都有人，因为天黑了都点着火把和灯笼呢。从草厅里头出来十几个，我说贺头回来了啊，回来了。呵，这在哪儿弄的孤雁儿？孤雁儿就是光身一个人。哎，别提了，我们认为今天呢空手去空手回来呢，哪知道正在这时候遇上这个倒霉蛋儿的，正好中了咱的半腿绳。哎，身上有贺，光银子有200来两了，是吗？行啊，那咱们寨主哥哥肯定得有重赏，那当然了，不然的话一刀把他杀了扔狗里喂狼。他妈这小子还挺能白活，不知道干什么的，等叫寨主发落吧。寨主睡觉了，哟，今儿怎么睡这么早？哎，喝酒喝多了。寨主爷说了，没事不要惊动他，那就把这倒霉蛋儿捆在这儿吧，明天再说。好嘛，把宋江就捆到将军柱上了。这家过堂风，这一晚上把宋江没冻死。人家该睡的睡，该休息的休息，宋江就在这儿受罪吧。在这捆着，宋江心里跟开锅一样，我宋江不是人呐。我之所以有今天是我自己作的，我无缘无故救阎婆惜干什么？我纳他为妾干什么？我长张嘴光说旁人，酒要少吃，色是刮骨钢刀，我劝旁人了。我呢，酒也没少吃，色也没少贪呢。我要不是迷恋阎婆惜，何至于出这些麻烦呢？

0: 这就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现在背井离乡，不能跟老爹爹在一起尽孝，不能在衙门里治功，现在饭碗子也打了，受到官府的通缉。虽然说好朋友仗义收留我，可这算怎么回事儿？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啊，惨呐、啊！
1: 不用问呐，我非死到这儿不可了。后来糊里糊涂的，他也睡着了。这人要困得大不劲儿了，怎么都能睡。
0: 等打个盹睡之后，听见动静，宋江机灵一声明白过来了。闹了半天，天亮了。又过了一会儿，大亮的时候，有人喊：“
2: 寨主哥哥，升听议事，弟兄们都伺候着。”寨主哥哥醒了，
0: 宋江就在这看着，时间不大，从外边进来三家寨主，就仨人。怎么知道是寨主啊？那穿的衣服跟一般喽啰兵不一样，都穿绸裹缎。再者一说，后头众人跟着，压赛众星捧月一般，从那个派头也看出与众不同来了。宋江一看，走到最前面这位是花脸，大个子，虎背熊腰，那脸上蓝一道紫一道青一道绿一道，大脸盘子，红头发黄胡须，头戴绛紫色蛙面巾，身穿绛紫色锦袍，腰束丝带，外边配着大红的狐狸皮斗篷，腰里挎着宝剑，填胸叠肚，趾高气扬，走到最前面。草厅的正中有三把虎皮交椅，这位居中而坐。紧跟着他的是个小个小矬子，比那桌子顶多能高这一头，草包肚子，罗圈腿儿，还没脖子，饼子脸，脸上星星点点还有几个麻子，斗鸡眉，小圆眼，独头蒜的鼻子，菱角嘴，稀巴登登有点胡须，腰里挎着一把弯刀，穿红挂绿，外边陪着狐狸皮的斗篷。小个不大，俩眼倍儿亮，长得可够顺的。要说这位啊，把穿戴去掉了，跟武大郎站在一块儿，难分上下，说不出谁难看谁好看来。可再后边跟这个白面书生，这人长得挺带劲，细高条，大个，宽脑门，尖下壳，文绉绉的，好像个教书的先生，肋下佩戴宝剑，浑身上下一身白，也配着皮斗篷。那罗圈腿的小个坐的上吹手，这个白面书生相似的人坐在下吹手，这玩意儿也有尺寸，一看正中央的大寨主，小个二寨主，白面书生是三把手，其他的人分立在两厢。就见这个大花脸撇着嘴看了一眼宋江，没理他。发父弟兄啊，干什么干什么，昨天情况怎么样，啪啪啪，该入账的入账，该怎么吩咐的怎么吩咐，全处理完了，这才问这姑样谁弄来的。就抓宋江那小头目过来了，大寨主，是小弟我昨天把他抓住的。啊、哦，是贺六啊，怎么把他抓住的？他倒霉呀、啊，碰到我们的半腿绳上了，我把他抓住带回来之后，您老人家早早休息了，没敢惊动您，这不把他捆到这儿等候您处置。处置什么呢？一

把他抿了不就得了吗？来着，不推就抿了。正在这时候呢，草包肚子罗圈腿儿二寨主说话了：“大哥，卖，俺们把他抿了不是便宜吗？昨天咱哥仨这酒喝的也太多点了，到现在还有点闹心，脑袋还有点疼，看来这酒啊还没醒过来。小弟听说人心可以做醒酒汤，不妨今儿个拿它试试，把他的心掏出来做三碗热汤，多搁点辣椒，咱哥仨醒醒酒怎么样？”哈哈哈哈，我二弟你可真会出歪点子，这口我还没尝过。今天尝一尝什么滋味，来，把他心掏出来做三碗醒酒汤，去找辣椒去。宋江一听，什么还有这道菜呀、啊？拿人心做醒酒汤都没听说过。上头一说句话，那就是圣旨啊！过来几个喽兵，哎，刺啦咔啦，把宋江前心的衣服给撕开了，肚皮前心全露出来。有人拎凉水，有的人准备匕首刀，盆子罐子都拿来了。宋江一看，这真要下家伙，这不是假的。正这时候，进来个喽啰兵，拿木桶提着一桶凉水。咱没说这什么天儿，都长冰碴儿。这么凉的水照宋江脑袋上，哗，劈头盖顶就这一桶，谁受得了？宋江机灵灵倒吸了一口冷气，脸都青了，嘴唇都紫了。这可听说，为什么呢？冷水泼头，怀里揣冰。哎，你这一激灵，把心脏的血全压出去了。这样把心掏出之后呢，吃着脆声，也不知道谁吃过这口，反正这是一种传说。这就要下家伙，宋江一闭眼，长叹一声：“啊，我宋江没做过缺德事，何至落到如此地步？”把眼一闭等死。上面这三位寨主啊，耳朵还都好使唤，离着又不远，宋江说这句话他们听得非常清楚啊。刷，仨人全站起来：“妈，我喝六，他刚才说什么来着？他先打了个嗨声，说他宋江没做过缺德事，怎么落得这步田地？哎，跟我们听的一样。哎，我那个汉子，你刚才说宋江的，你认识宋江吗？”宋江一听还有门，舌头都硬了，没有办法，尽量控制住，叫他发音清楚：“我何止知道宋江，在下就是宋江。”啊！三位寨主欠身离座，从桌子后边转过来，噔噔噔紧走几步，到了宋江近前，把宋江围住了。这大花脸就问：“你可不许糊弄我们，你真叫宋江？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这还假得了吗？你是郓城县的宋江，哎，天下就这么一个。我在郓城县县衙门做押司，人送绰号及时雨，笑意黑三郎的便是。”哎呦，哎呦，宋哥哥，这，哎，快解开解开，他妈的，快解开解开！贺六也傻眼了，他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把绳子给解开。拿棉袍把宋江给包上，这三家寨主让宋江坐在正座上，然后一字排开，倒身便拜：“哥哥您受惊了，小弟不知，罪该万死，给哥哥您呢赔个礼貌，哥哥千万要担待呀。”宋江心说：“这是做梦啊，这是真

0: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叔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的笑容。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武松和宋江谁也没想到在异地相遇，因此这哥俩呀高兴得不得了，唠起来没完没散呢。这就应了那句话了，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慢说古人，我们呢也是这样，出差到了外地，哟，遇上本乡本土的熟人了，你想那心情得多高兴啊。这宋江啊就问武松说，那么兄弟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武松一皱眉呀，哥哥，实不相瞒呐，我现在走投无路，官府撒下海捕公文，非要把我抓住归案，我能瞪眼叫他们收拾吗？所以我带了封信要投奔二龙山宝珠寺前去入伙，从今以后我就得当土匪了，我没办法了。哦，原来如此。我听说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他们的出身也十分了不得呀，你们三位

要能聚义在一起，也未尝不是好事。哎，盼着吧，早晚有一天，拨开乌云，重现天日，这个世界上能讲道理，咱们有地方伸冤，也就好了。武松说：“你还放心，没那种年月，我看出来了。”哎，还非造反不可了。这话就谈起来没完了。头一天就这么过去了。到了第二天呢，孔明、孔亮给武松收拾一间好房子，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炭火盆、被褥都给准备了。宋江呢，凑热闹，跟武松搬到一个屋了。哥俩晚上没事儿好闲谈。那么转过天来，孔氏弟兄设摆酒宴，款待宋江和武松，一日三餐变着样给做，拿武松当活神仙呢。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武松在这住了半个月，伤也好了，体力也恢复了，武松不想住了。第二天呢，向宋江跟孔明、孔亮提出来告辞。这哥俩一听，一个劲儿的晃脑袋，别，我武都头，怎么，莫非我们招待的不周吗？咱难得相聚呀、啊。眼看快过年了，你就过了年再走也不为迟晚呢。说什么我们不能放你走。武松说呀，我这人还有个病，我要认准这条道，我是非走下去不可，我实在是待不下去了，我准备早一天赶奔二龙山宝珠寺，把我的事情交代清楚，我这心就放下了。如果咱们弟兄没出够，那没关系，俩山到不了一起，俩人那太能到一块儿了，将来咱还有相聚的机会。让武松这一说，宋江心也活了。宋江说：贤弟要走啊，咱弟兄一块儿走，我在孔家庄住的时间也不算短了，我打算赶奔清风山去投小李广花荣，你看我怀上还带着花荣的信，人家早就约我去，我一直拖到今天没拔出腿去，正好咱弟兄二人做个伴儿。孔氏弟兄你看这多好，两位都要走，实在无法挽留了，只好摆下一桌丰盛的酒宴给老师和武松饯行。临分别这天，孔氏弟兄每人赠送了100两雪花白银。不要不行啊，宋江说带着带着吧，将来咱们要有了呢，他们弟兄再花。哎呀，两个人收拾利便起身告辞，孔氏弟兄带着50-60名庄客在后头送行，送了一站又一站，送了一程又一程啊，送出30多里地去了。最后宋江一摆手：“你们弟兄回去吧，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呀！你把我送到哪儿去？”师父，一路保重。您多在要见着小李广、花荣之后，给我们捎封信来，以免我们哥俩挂念。武都头，你也是如此，要到了二龙山宝珠寺，千万派人给我们捎个信来，我们有了机会好去看望你。好，就这样洒泪分别。孔明、孔亮领着庄客回到孔家庄，咱不提，单说武松和宋江哥俩往前走着，宋江就跟武松商量：

兄弟，我看这样吧，你先不要急于去二龙山，你跟我上清风寨吧，去投奔小李广花荣，咱哥俩还在一起，你看这有多好。武松一笑，大哥，您的盛情我心里领了，我跟小李广花荣素不相识，这玩意儿我去了不太方便吧。再者一说，我跟您的处境不同，咱俩同样是杀人，同样遭海捕公文捉拿，可你比我轻的多呀，你只不过杀个阎婆惜，我血溅鸳鸯楼啊，连军兵一共杀死二三十口子，官府能放你，他不能容我呀。再者一说，我听说了，小李广花荣做的是宋朝的官呢，人家是当官的，世代公卿，名门之后，我是个杀人的凶犯，我冷不丁冒上去了，算怎么回事儿？人家嘴不说，心里也犯膈应啊。大哥，我决心已定，非要赶到二龙山宝珠寺，从今之后我就算正式落草了，我就开始大干了。宋江一听武松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也不好勉强，这天往前走着，双阳岔道，跟本地人一打听，本地人告诉了，奔东北这方向是二龙山，奔西南这方向是清风山。俩人一看还非分手不可了，走的不是一条道。临别之时，四只大手握在一起，难舍难离。宋江是重感情的人，好交朋友，武松也不例外，哥俩还抱头痛哭了一顿，说的话无非是互相珍重，早日团聚，等等等等。后来没办法，两人同时一狠心，这才分道扬镳。那么武松呢，奔了二龙山宝珠寺，一路之上什么事儿也没遇上，等见着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说明身份，把这封信往上一递，事情就算妥了。鲁智深和杨志双手欢迎。打那之后，武松是正式占据二龙山，做了第三把金交椅。那么说到这儿呢，武松的所作所为、所遭所遇，暂时算告一段落。什么时候有事儿，咱们再提他。翻回头单说及时雨宋江。宋江投奔小李广花荣啊，两个人过命的朋友，交情特深。宋江那意思，在那儿避避难呢，躲在风声过去了再回家。哎，他心里着急，恨不能一下飞到清风寨。由于贪赶路程，把道还走错了。哎呦，宋江一看这什么地方，翻过一山，又是一岭，翻过一道土岗子，又是一道大山，翻起来没完了，天黑了还没钻出去。宋江心说，我真糊涂，我鼻子底下长个嘴，我早就应该跟本地人打听清楚，你说这糟糕不？这深山野岭之中，倘若窜出猛兽来，我不就得交代吗？我哪有武松那两下子？这他心里着急，腿可没闲着，撑撑撑撑紧往前走。没注意，人家那草窠里边吓着绊腿绳了，

正好挂到宋江迎面骨上，宋江扑通一个跟头摔倒在地，两旁树林石喇子后边串铃就响起来了，他来来来来来，抓住了，抓抓住了，呼啦朝众人往上一闯，像捆粽子一样，就五月节吃的那粽子，左一道右一道的把宋江给捆上了。宋江还以为落到官人手里头了，好半天睁开眼睛一看呢，闹了半天不是，是喽啰兵。宋江赶紧说：“各位弟兄，不要误会，各位弟兄不要误会，我是个好人。当然，你是好人，我们是坏人呐！哎，我你再说什么，把你嘴给你堵上。”把舌头给他拉下去，这才叫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通。你多能百理，你遇上混蛋了，你那理也说不出去呀。宋江只好低头无语，任凭人家摆弄。人家把宋江身上穿了条杠子，像抬猪一样把他抬到山里边去了。你看宋江不认的道，人家可熟悉，拐弯抹角走进一座大寨。这座大寨四外有寨墙，中间是大门，等进了大门之后，前头一拉六十间草厅，院里头屋里头都有人，因为天黑了都点着火把和灯笼呢。从草厅里头出来十几个，我说贺头回来了啊，回来了。呵，这在哪儿弄的孤雁儿？孤雁儿就是光身一个人。哎，别提了，我们认为今天呢空手去空手回来呢，哪知道正在这时候遇上这个倒霉蛋儿的，正好中了咱的半腿绳。哎，身上有贺，光银子有200来两了，是吗？行啊，那咱们寨主哥哥肯定得有重赏，那当然了，不然的话一刀把他杀了扔沟里喂狼。他妈这小子还挺能白活，不知道干什么的，等叫寨主发落吧。寨主睡觉了，哟，今儿怎么睡这么早？哎，喝酒喝多了。寨主爷说了，没事不要惊动他，那就把这倒霉蛋儿捆到这儿吧，明天再说。好嘛，把宋江就捆到将军柱上了。这家过堂风，这一晚上把宋江没冻死。人家该睡的睡，该休息的休息，宋江就在这儿受罪吧。在这捆着，宋江心里跟开锅一样，我宋江不是人呐。我之所以有今天是我自己作的，我无缘无故救阎婆惜干什么？我纳他为妾干什么？我长张嘴光说旁人，酒要少吃，色是刮骨钢刀，我劝旁人了。我呢，酒也没少吃，色也没少贪呢。我要不是迷恋阎婆惜，何至于出这些麻烦呢？哎，这就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现在背井离乡，不能跟老爹爹在一起尽孝，不能在衙门里治功，现在饭碗子也打了，受到官府的通缉。虽然说好朋友仗义收留我，可这算怎么回事儿？有家难奔，有果难投啊，惨呐、啊！不用问呐、啊，我非死到这儿不可了。后来糊里糊涂的，他也睡着了。这人要困得大不劲儿了，怎么都能睡。等打个盹睡之后，听见动静，宋江机灵一声，明白过来了。

闹了半天，天亮了。又过了一会儿，大亮的时候，有人喊：“寨主哥哥，圣听议事，弟兄们都伺候着，寨主哥哥醒了。”宋江就在这看着，时间不大，从外边进来三家寨主，就仨人。怎么知道是寨主啊？那穿的衣服跟一般喽啰兵不一样，都穿绸裹缎。再者一说，后头众人跟着，压赛众星捧月一般，从那个派头也看出与众不同来了。宋江一看，走到最前面这位是花脸，大个子，虎背熊腰，那脸上蓝一道紫一道青一道绿一道，大脸盘子，红头发，黄胡须，头戴绛紫色蛙面巾，身穿绛紫色锦袍，腰束丝带，外边配着大红的狐狸皮斗篷，腰里挎着宝剑，填胸叠肚，趾高气扬，走到最前面。草厅的正中有三把虎皮交椅，这位居中而坐。紧跟着他的是个小个儿，小撮子，比那桌子顶多能高这一头，草包肚子，罗圈腿儿，还没脖子，饼子脸，脸上星星点点，还有几个麻子。斗鸡眉，小圆眼，独头蒜的鼻子，菱角嘴，稀巴楞登有点胡须，腰里挎着一把弯刀，穿红挂绿，外边陪着狐狸皮的刀棚，小个不大，俩眼倍儿亮，长得可够顺的。要说这位啊，把穿戴去掉了，跟武大郎站在一块儿，难分上下，说不出谁难看谁好看来。可再后边跟这个白面书生，这人长得挺带劲，细高条，大个，宽脑门，尖下壳，文绉绉的，好像个教书的先生，肋下佩戴宝剑，浑身上下一身白，也配着皮斗篷。那罗圈腿的小个儿坐的上吹手，这个白面书生相似的人坐在下吹手，这玩意儿也有尺寸，一看正中央的大寨主，小个二寨主，白面书生是三把手，其他的人分立在两厢。就见这个大花脸撇着嘴看了一眼宋江，没理他，发付弟兄啊，干什么干什么，昨天情况怎么样，啪啪啪，该入账的入账，该怎么吩咐的怎么吩咐，全处理完了，这才问这姑样儿谁弄来的，就抓宋江那小头目过来了。大寨主，是小弟我昨天把他抓住的啊，是贺六啊。怎么把他抓住的？他倒霉呀，碰到我们的半腿绳上了，我把他抓住带回来之后，您老人家早早休息了，没敢惊动您，这不把他捆到这儿等候您处置。处置什么呢？一刀把他抿了不就得了吗？来着，不推就抿了。正在这时候啊，草包肚子罗圈腿儿二寨主说话了：“大哥，卖，俺们把他抿了，不是便宜吗？昨天咱哥仨这酒喝的也太多点了，到现在还有点闹心，脑袋还有点疼，看来这酒啊还没醒过来。小弟听说人心可以做醒酒汤，不妨今儿个拿他试试。”把他的心掏出来做三碗热汤，多搁点辣椒，咱哥仨醒醒酒怎么样？我二弟你可真会出歪点子，这口我还没尝过。

0: 今天尝一尝什么滋味。来，把他心掏出来，做三碗醒酒汤，去找辣椒去。宋江一听，说什么？还有这道菜呀、啊？拿人心做醒酒汤都没听说过。上头一说句话，那就是圣旨啊。过来几个喽兵，哎，呲啦咔啦，把宋江前心的衣服给撕开了，肚皮前心全露出来。有人拎凉水，有的人准备匕首刀，盆子罐子都拿来了。宋江一看，这真要下家伙，这不是假的。正这时候进来个喽啰兵，拿木桶提着一桶凉水，咱没说这什么铁都长冰碴，这么凉的水照宋江脑袋上哗劈头盖顶，就这一桶谁受得了。宋江机灵灵倒吸了一口冷气、脸都青了，嘴唇都紫了。这可听说，为什么呢？冷水泼头，怀里揣冰。哎，你这一激灵，把心脏的血全压出去了。这样把心掏出之后呢，吃着脆声，也不知道谁吃过这口，反正这是一种传说。这就要下家伙，宋江一闭眼，长叹一声：“啊，我宋江没做过缺德事，何至落到如此地步？”把眼一闭，等死。上面这三位寨主啊，耳朵还都好使唤，离着又不远。宋江说这句话，他们听得非常清楚。啊，说，仨人全站起来，慢，我喝料。他刚才说什么来着？他先打了个嗨声，说他宋江没做过缺德事儿，怎么落得这步田地？哎，跟我们听的一样。哎，我那个汉子，你刚才说宋江的，你认识宋江吗？宋江一听还有门，舌头都硬了，没有办法，尽量控制住，叫他发音清楚。我何止知道宋江，在下就是宋江。啊！三位寨主欠身离座，从桌子后边转过来，噔噔噔紧走几步，到了宋江近前，把宋江围住了。这大花脸就问：“你可不许糊弄我们，你真叫宋江？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这还假得了吗？你是郓城县的宋江，哎，天下就这么一个。我在郓城县县衙门做押司，人送绰号及时雨，笑意黑三郎的便是。哎呦，哎呦，宋哥哥，这，哎，快解开解开，他妈的，快解开解开！贺六也傻眼了。”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把绳子给解开，拿棉袍把宋江给包上。这三家寨主让宋江坐在正座上，然后一字排开，倒身便拜：“哥哥您受惊了，小弟不知，罪该万死，给哥哥您呢赔个礼貌，哥哥千万要担待呀。”宋江心说：“这是做梦啊，这是真的。”赶紧站起身来，用手相搀：“不敢当，不敢当，请问三位寨主尊姓大名？”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

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聊情绪管理。情绪管理有四个很简单的步骤，就教会给我们学会控制自我的情绪。第一步，察觉，察觉自己当下的情绪，并且承认它，接纳它。察觉自己的情绪，激活自己身体和内心对情绪的认知。只有意识到情绪的存在，我们才能去对它进行处理。你可以常常这样问自己，此时此刻我的情绪是什么？用这样的方法来提升自己的察觉。好，第二步，识别，了解自己的情绪从何而来，识别并且分析自己的情绪。方法很简单，问自己几个这样的问题就好。第一，怎么了？是什么样的事情引发了当前的情绪？第二个问题，还好吗？当前情绪的强烈程度怎么样？第三，有用吗？当前情绪对于引发情绪的事情有没有正向的作用呢？

0: 第四，该怎样做些什么能够对事情有所帮助。识别分析的过程也是让自己迅速冷静下来的过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尽量以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待引发情绪的事情，找到自己情绪的根源，即使找不到，也会给情绪一个缓冲的时间。好，情绪管理的第三步就是表达，尝试以适当的方式来表达情绪。那么怎么表达自己的情绪呢？我们曾经学过非暴力沟通，那这四个要素呢，就是观察、感受、需要和请求。控制情绪的第四步啊，排解、疏导、缓解内心积累的令自己不舒服的情绪。方法有很多种，找到适合自己的就行。你看，最简单有效的途径呢，有四个：出来，说出来，写出来，画出来，喊出来，或者唱出来。此外呢，也可以通过锻炼身体呀，比如健身、跑步、打球、跳舞等等，想象着坏情绪像球一样被打出去，或者随着汗水挥洒出去，就会给人一种很痛快的感觉。当然你也可以听音乐、散步、逛街、做按摩、静心冥想、点点香薰等等。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六十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新年新知，优爸日记。
7: 你好，我是优爸。家庭教育的精髓之处，感性一点说是教会孩子感受爱，付出爱。但是有的家长的行为习惯不知不觉给孩子很大的伤害。最忌讳的家庭教育有以下的几点，我们接着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家长千万不要踩这些雷区。第一，居高临下。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你要听我的，你不听也得听，都告诉你了你还不听，是不是想挨打？我说过了没有？谁叫你不听，你就是该打。你看，父母总认为自己过的桥比孩子走的路还多，轻视自己的孩子，总认为自己是对的，主宰孩子。但是高高在上的家长只会让孩子更加叛逆不服气，口服心不服之后，往往伴随着孩子对于父母更大的不尊重以及叛逆。第二一点，冷嘲热讽。你不是说你能弄好吗？还说要成为宇航员呢，看你的学习成绩。你以为你谁啊？那么大口气。看吧，我说你不行，你非要这么做。你能考这样的分数也真是厉害啊。孩子脆弱的心灵就是这样被伤害的，来自于亲人的冷嘲热讽最能够让他们觉得难受。所以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父母千万不要用这种冷嘲热讽的语气来说话。孩子不会明白话里面的意思，但是对于其中不好的情绪会让他们非常的敏感和沮丧。第三一点，绝对否定。我说你不行，你就是不行，你从来没有做好过一件事情，你能说实话吗？总是撒谎，你能不能认真的做一件事情？总是这样三分钟热度。家长自认为这种有理的话虽然有时候只是夸张情绪的表达，但是更容易打消孩子的积极性。有度有理，贴合实际情况去教育孩子，不要打击孩子的自信心。第四一点，言过其实。你还是世界上最乖的小朋友，你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小公主，你画的画是世界上最美的画，你是最可爱的，最听话的。言过其实的夸奖或者批评会给孩子造成一些错误引导，让孩子在生活中承受挫折的能力降低，接受不了批评。第五一点，人身攻击，类似于真笨、真蠢、真幼稚。孩子再单纯、再愚笨，也能够分辨好坏话。带有人身攻击的恶语，一旦孩子听进心里，伤害很大，心理素质比较差的孩子很有可能会自暴自弃。第六一点，威胁恐吓。再不乖我就不要你了，你再这样我就把你丢出去。这样的威胁恐吓会让

0: 孩子失去安全感，越发的战战兢兢，性格上会更加胆小一些。第七，冷若冰霜。你自己玩，我很忙，不要烦我，走开。孩子都是渴望温暖，害怕孤单的。冷若冰霜的语言让孩子感受不到爱，孩子更感受不到来自父母的关心与爱护，容易引起自闭孤独。所以对待孩子需要耐心，需要温柔，需要更多的付出，设身处地为孩子考虑，一定不要去伤害他们。这些情况多多少少在家庭中都有过发生，不知不觉中孩子的性格在慢慢改变，长久这样的语言暴力之下，孩子会对世界失去信心，影响一生。这节的优爸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夏天的西瓜放冰箱后更甜？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家人们，夏天的快乐谁懂啊？抱着半个冰镇西瓜，用勺子挖着吃，那滋味简直赛过活神仙。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西瓜放冰箱冷藏后，吃起来比常温的甜多了。难道冰箱有什么甜蜜魔法？今天就来解开这个夏日甜蜜谜题。其实啊，这和西瓜里的糖分小秘密有关。西瓜里含有果糖，而果糖有个超有趣的特性，就是它的甜度会随着温度变化。在低温环境下，果糖分子的结构会发生改变，变得更加活跃，甜度也就蹭蹭往上涨。就好比咱们去游乐园，兴奋活力值直接拉满。有研究表明，西瓜在四度左右冷藏后，果糖甜度能提升20%到30%。难怪冷藏后的西瓜每一口都甜到心坎里。不过西瓜也别在冰箱放太久，不然容易滋生细菌，反而影响口感和健康哦。
4: 只要做出正确的决定，人生就会变得灿烂起来。加油！
3: 你想解锁西瓜的甜度天花板，收好这份保姆级攻略。冷藏黄金时段是2到3小时，此时西瓜中心温度刚好降到4度，甜度和口感双双封神。切瓜前一定要用热水烫刀消毒，避免刀具上的细菌污染果肉。吃不完的西瓜别直接盖保鲜膜，用干净勺子挖成球装密封盒，再垫一张厨房纸吸走水汽，保鲜期延长2倍。偷偷告诉你一个进阶吃法，冷藏后的西瓜撒点海盐，咸甜碰撞瞬间激活味蕾，淋上薄荷叶蜂蜜水，清爽值直接拉满。这个夏天快用科学吃瓜姿势，让冰镇西瓜的甜蜜承包你的快乐吧。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神偷奶爸是2010年上映的喜剧 3D 动画片，影片讲述了神偷格鲁计划利用三个孤儿作为他伟大的偷月亮计划的棋子，直到发现他们的天真而深刻地改变了他。我们不得不承认，这部电影的故事主线其实并不吸引人。一个超级大坏蛋的人物表面冷酷无情，在一次偷盗行为当中，为了达到目的领养了三个孤儿小姑娘，从此生活由于三个小姑娘的到来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于是他的心里温暖的一面被发掘。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即使他的故事老套，我们从最开始就能够猜到结局，我们却还是被他深深地打动了。
2: Your bald head.
3: Oh, yes.
2: It's really smooth. Sometimes I stare at it and imagine a little tick popping out.

0: 神偷奶爸的出彩，其实并不应该归功于影片当中的小黄人儿，或者连环球公司自己都没有想到，小黄人儿能够如此的风靡世界。所谓的小黄人儿，就是格鲁的黄色小兵军团，穿着蓝色的背带裤，口齿不清，帮助格鲁盗取月球。但是，他们却拥有一颗善良的心。也正是因为如此，小黄人儿成了影片当中最成功的人物。
1: Hilarious.

0: 相较于萌物，故事本身更容易让人钟情。看似的超级坏蛋格鲁，内心却是十分的孤寂的，与三个小女孩之间的牵绊也瓦解了他那看似冷酷的外表，人与人之间的坚冰也只是因为缺少了这一份爱。在人生当中，我们渴望被证明存在着，而真正能够证明自己存在的人，也只有是真正爱你的人。那些我们做过的哗众取宠的事，也不过是因为寂寞。那些因为我们做过的事情而惊叹的人，也不过是暂时记得我们。而真正记得我们的，让我们不寂寞的，还是那些用真心爱过我们的人。即使我们做过的只是一件小事，但他们都会永远记得。
1: She kisses my boobos, she braids my hair.
2: Bugs, kisses, nicely tied, don't let the bed bugs,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3: You said you'd help me practice my part for the mother's day.
0: 千万不要因为太寂寞而去干傻事。与其精心策划一件排除寂寞的大事，还不如找到一个相爱的人，证明自己真正的存在。我想，这才是神偷奶爸想要告诉我们的道理。这才是我们被这部电影触碰到心灵的原因。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去旅行。
3: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是唐代大诗人李白诗作当中流传最广的名篇之一，它收录在人教版语文三年级上册第六单元。乾元元年，李白因为参加过永王李璘的幕府，被牵连覆逆罪。李白以58岁的年龄抛妻别子，被流放至夜郎，也就是今天的贵州遵义。在第二年的春天，他行船至白帝城的时候，肃宗突然宣布大赦，而李白也忽然收到被赦免的消息，可以说是惊喜交加。他立刻从白帝城东下，返回江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北荆州。这首《早发白帝城》就是在回州抵达江陵时所作的。船过凤节，顺流而下，遥望瞿塘峡口，只见长江北岸高耸的山头上有一幢幢飞檐楼阁，掩映在郁郁葱葱的绿树丛中，这就是白帝城了。白帝城东依夔门，西傍八阵图，三面环山，雄踞水陆要津，也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利用夔门险要的山形水势营造城池，依山傍水，凭高控深，这是峡江类城市典型的城址。而白帝城的铸造呢，是在历代的建筑基础上增补以及修建而成的，所以它是城套城、城压城的格局，有着强烈的军事堡垒的特征。也因为它天生的易守难攻，白帝城是古代历朝兵家的必争之地。蜀汉刘备退守白帝城托孤，而汉室得存。刘备兵败撤退到白帝城之后呢，就不愿再回成都了，居住于此。但毕竟这里只是一座城，甚至连县治都不是。刘备呢是蜀汉的开国皇帝，这与他的身份极不相符，所以呢他就把白帝城改称为永安宫。这也就是为什么白帝城称为永安，白帝城托孤也叫永安托孤的原因。白帝城，城中有庙，庙中有城。穿过长长的亭廊，亲眼目睹着白帝城三面环水，一面傍山，孤山独特，气象萧森，在雄伟险峻的夔门山水中显得格外的秀丽。所以如果来三峡游玩，千万不要错过这座千古名城。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我是米拉，我们跟着课本去旅行。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上班总感觉身体被掏空？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每天早上起床第一句，先给自己打个气。可到了单位，敲键盘的手越来越沉，看电脑屏幕的眼睛像灌了铅。这班是不是有魔力？怎么越上越累？为什么上班能让人从元气满满变成行尸走肉？今天就来吐槽一下上班的累人魔法。首先，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比如久坐敲键盘，肌肉一直紧绷，就像一直拉满的橡皮筋，能不累吗？而且办公室的精神内耗也超致命，开不完的会，改不完的方案，复杂的人际关系，大脑时刻处于战斗状态，能量消耗比跑马拉松还快。有研究表明，每天盯着电脑屏幕超8小时，眼睛

0: 劳程度相当于徒步20公里，就像手机一直高负荷运行会发烫，咱们身体和大脑超负荷工作，自然会累到电量不足，直接开启低电量保护模式，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
1: 压力特别大，我爸演，你爸演，你妈来没？
0: 提醒您遵循20/20/20原则，每看电脑20分钟就抬头看看20英尺外的物体，至少看20秒，让眼睛放松放松。平时多眨眨眼，促进泪腺分泌，缓解眼睛干涩。午休时可以戴上蒸汽眼罩，热乎乎的特别舒服，还能在办公桌上养盆绿植，养眼又治愈。工作累了瞅一眼，瞬间心情变好。把办公椅调到合适高度，让脚平放在地上，膝盖和臀部保持统一水平线，电脑屏幕中心最好在眼睛下方15到20度，这样看屏幕不用一直低头或仰头，脖子能轻松不少。每隔半小时就伸个大大的懒腰，转转脖子，扭扭腰，像猫咪一样舒展身体，放松紧绷的肌肉。最后一定要注意喝水，别等口渴了才想起来，最好每隔1小时就喝上几口，保持身体水分充足。也可以泡点养生茶，枸杞菊花茶明目养眼，玫瑰茶养颜又舒缓情绪。工作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2: Oh my god， 不要闹了，我很忙的。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

0: 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1: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

0: 整。夜深了，早点休息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始终。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再熬夜会有黑眼圈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

0: 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1: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怀念过去的我，我知道你很难过。大家会不会唱啊？有时候有点忘记，你可以帮我唱。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六十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再不存在，比空白更空白。每一次我想起来，其实你都还在。

0: 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哎，一花。
1: 哎，什么？
0: 一花，登记了吧？
1: 哎，信你收到了。
0: 呀，不收到信，大忙天还能来？好，你看，我买了个小喇叭，白天一块劳动，晚上一块听听新闻，欣赏欣赏歌曲。好，给相片也取出来了。一欢
1: 啊，
0: 那马批准你没有啊？
1: 我
0: 这哎呀，哎呀，要去就走，有话就说，那是哭啥嘞？

0: 看看看看，我早就说叫那妈一块搬到农村去，不能干重活，干点轻活。不能干轻活，看看庄稼，敲敲钟。一来给农业帮点忙，二来也给城市减轻点负担。
1: 我早都给他说过一百回了，我一张嘴他就说。

0: 几本都在那蹬着尾浪呢。哼，我跟他说去。
1: 你去，他不骂死你。
0: 那你说咋办嘞？
1: 我也没办法。
0: 哎，银花，哎呀，银花，到底自己有决心没有？
1: 哎呀，人家没决心，一封信一封信的给你写。
0: 那还不是光晴打雷不下雨
1: 呀？那当初你才回家参加劳动的时候，不是和我现在一样啊？也怕你爹妈说你丢人。
0: 哎，我总算斗争胜利了，那你嘞？
1: 咋，我就不能斗争胜利了？
0: 你啥时候才能斗争胜利呀？
1: 啥时候斗争胜利啥时候算？
0: 哦，那你要斗争20年，我也等你20年
1: 呀。这还没结婚嘞，你说话就这么气粗。
0: 银花，我不是。哎，银花，咱都冷静点好不好？
1: 你别理我。
0: 银花。

0: 真后悔。
1: 那你后悔啥了？
0: 去年暑假刚好老同学们参加农业生产，
1: 对，
0: 你是头一个报名，我是第二个报名，你同学中间谁也没有我坚决，一心要把我的青春贡献给农业建设。谁知等了半年也没等通俺妈的思想，后悔当初没有跟你一块下去。
1: 哎，那现在去也不晚呐。
0: 他要是不叫我去了，
1: 他要是……哎，咱给他来个前斩后奏，一碗水泼到地上，他想收也收不起来。
0: 那他要是撵到路上来？
1: 撵到路上再说，只挪一步总比站着强吗？
0: 好，走就走，
1: 走吧走吧，一场梦多，
0: 走
1: 走。

0: 沈宝
1: 啊，
0: 我看还是再给俺妈商量商量吧。
1: 这，哎呀，
2: 商量商量商量，再商量，第三个五年计划都完成了。
0: 哎呀，那还在乎这几天？
1: 那你把照片给我吧。
0: 给你？
1: 给我。
0: 咋？那也不是光照你一个人，还有我一份的。
2: 哎，那好，
1: 把我那一半撕掉。
0: 你敢？
2: 哎，你看我敢不敢？
0: 你，好好好，你撕吧，你撕吧。
1: 你看我敢不敢？
0: 好，你撕，你撕，你撕。
1: 你。你看我敢不敢？
2: 好好好，跟着他妈守住那个纸烟摊儿，坐着水杯子吧。

信吧。

0: 哟。我刚
1: 又苦了不是？
2: 我还想着，
1: 英焕，我只问你一句，你到底去不去？
2: 那说不定。
1: 你要去，俺欢迎；你不去，咱各奔前程。
2: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1: 哎，好好好，但愿如此。
2: 一个人的思想变化，连他自己都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嘞，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眉瞪眼翻。
1: 啊，你是说我嘞？
2: 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嘞？
1: 一会儿你要知道，你不去，俺娘就急死了。
2: 你要不来，我要是去了，就把俺妈给。

翅膀，希望你到大家的岛上，在桌上别光说了来风话，街上你见了

0: 这人缘长得是不赖，那他还不赖了、啊、
1: 谁知道人家为啥不赖了？
0: 咱比那感情都各种呢。
1: 大娘快说，
0: 躲躲躲躲。那城里头的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的脾气。你要叫他到咱那游山逛景啊，他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又说好的了不得，是个石头蛋也装起来，将个黄号眼也夹在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你要真叫他来在这唱住啊，他又说了，上高了，路远了，这脏了，哪臭了，到处都成了毛病啊。
1: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不愿意，就是来了咱也留不住。
0: 俺这个暖水瓶来叫拿走吧，我得给弟弟送水来，
1: 说让乔根给你送起来。
0: 你这都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1: 这不都是为了迎接银环准备了吗？我听人家说城里人好喝水，你看咱那一罐鸡蛋都快放坏了，
0: 先吃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2: 是这会可是真来了。

0: 哎，知道我就算了。
1: 快坐，快坐，坐，快坐。
2: 乔晨，乔晨，快去倒水去。哎，乔晨，别忘了把咱那汤放上。
3: 哎，小宝，
4: 娘，
3: 再去那儿大娘家把他那个暖水瓶拿来。
4: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3: 就一句，就去呗。
4: 自己人还客气啥？
3: 你看，
4: 你看。
3: 快去
0: 哦，好好好，我去我去。
1: 快坐呀。
5: 哎，

0: 家那个干部都说我傻，
1: 罗
0: 贯中也。那这手上也好吧？
2: 好，
0: 好，可是好。

0: 好不好？
1: 是是是，哎呀，石主任，我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呀。
0: 嗯，
1: 这个973治愈因子呀，我都用了半个月了。
0: 嗯，
1: 像您说的这个细胞治疗疗法呀，
0: 嗯，
1: 真的是比我以前用的那个降糖药那管事儿多了呀。
0: 嗯。嗯，怪事儿多了啊。那么其实呢，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儿。因为本身来讲呢，这个降糖药是你用上就行，不用药劲儿过了还是恢复到原样的。但是呢，973治愈因子啊，它是从细胞上治疗的，对吧？是从根上来的，两回事儿。那咱们谈一谈吧，我听听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好不好？你多大岁数了？我听一下。
1: 我今年62了。嗯，这糖尿病啊。都查出来有3-4年了，
0: 嗯，
1: 经常检测血糖都不稳定，
0: 嗯，
1: 今天我还是测了一下血糖，哎，控制的挺好的，
0: 嗯，
1: 餐前5.6，餐后7.5，
0: 哎，所以说这个指标上看还是不错的啊。平时有什么感觉没有啊？
1: 平时呢，就感觉这身上没劲儿，也不想干活，
0: 嗯，
1: 就觉得这个人呢，一天天的瘦下来了。
0: 嗯，
1: 现在渴的比以前那个厉害，光喝水了，尿还多。
0: 嗯，那所以说呢，你看啊，这个你在吃降糖药的时候，实际上糖尿病的症状是还在的，都很明显的，对吧？所以这叫表面光，
1: 嗯，
0: 以为哎呀这个指标还可以，但是你症状都没有减轻，浑身没劲儿，对不对？而且那些药都是伤肝伤肾的，你越来会越没劲儿。为什么？因为肾为人之做强之官。你越伤害他，你越没劲儿。啥叫做强之官？理解一下，对吧？长时间来讲的话，那并发症就层出不穷了，对不对？你想拦都拦不住，对吧？
1: 哎呀，真是的，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这不从去年开始，这眼睛都不行了，
0: 嗯，
1: 不如以前了，看东西一层雾，也挺厚的呀。
0: 嗯，
1: 后来检查说是白内障，但是我是糖尿病啊，不适合手术呀。
0: 没错啊，近百年来呀，对糖尿病的治疗呢，其实就是在降糖，降糖，降糖，没有别的好方法。为什么？因为我们看近百年来我们治疗糖尿病，怎么说呢？就是胰岛素、降糖药，临床就开这些，没有其他太特殊的药了，对不对？而且呢，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这个方面作为一个规律性的谈了，就是10年以上的糖尿病的患者并发症是100%的。就哪怕你控制的再好，并发症一样是避免不了。说明什么呢？因为过去的治疗手段都是在表面光，全是这个控糖上面，你没治到根儿。糖尿病根什么呀？我们知道叫胰岛的贝塔细胞受损，对吧？分泌不了胰岛素了。你看现在糖尿病病例就是这样的，定义是这样的。西医上面糖尿病定义什么？胰岛贝塔细胞受损形成的一组高血糖为主的临床表现，一组，它不是一个。那是一组，哎，你分泌不了胰岛素了，那么谁受损了？胰岛贝塔细胞，糖分没法代谢了，对不对？没法代谢了，那这个所有的叫什么？叫垃圾糖。这种垃圾其实也是什么呢？我们一个个的细胞，对不对？这样的话就作用在你的好细胞上，被糖化了，糖化呢就来并发症了。所以糖尿病，你看看你这种恶性循环如此反复，是永远也治不好的，能理解吧？对不对？
1: 对呀，能理解，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这不我身边也有不少这个糖尿病的病友，都是越来越严重啊。
0: 嗯，
1: 这不我用上这个973治愈因子呀。
0: 嗯，
1: 你还别说，
0: 嗯，
1: 我比他们好得快呀，恢复的挺好，比他们都强啊。
0: 对，比他们都强，好得快，这就对了，是不是啊？用的方法不一样啊。哎，
1: 是因为我用的是咱们的最新疗法呀，是细胞治愈疗法。
0: 哎，
1: 而且还是鼎恒盛国药生产的，那就是不一样啊。
0: 哎，对，没错，是这样的啊。现在鼎恒盛药业的咱们近30年唯一的一个就是针对咱们细胞病变进行全身性治愈的药物就是这一个啊，咱们的973治愈因子五活抗瘦，非常权威，非常权威，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啊，900多种复合型的治愈因子集合体，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再生，100天脏腑功能恢复。哎，真的一治一个好啊！那我来抓紧听听您近半个月有什么变化了，是不是？使用咱们973治愈因子之后，您说说。
1: 哎呀，要说变化那可老大了。
0: 嗯，
1: 我用着也就2-3天的时候，
0: 嗯，
1: 就我感觉身上就开始有劲儿了。
0: 嗯，
1: 特别感觉这个口渴呢，没有以前那么厉害了哈。
0: 嗯，
1: 哎，这不是用上以后1个星期的时候，因为我就感觉这眼睛啊，看东西就清楚多了。

0: 啊，就是不一样了，是不是啊？清楚多了。
1: 嗯。
0: 其实它在慢慢的恢复什么呢？就是眼底细胞的活力，包括视锥细胞、视杆细胞，以及呢眼底视网膜细胞，还有咱们的黄斑区细胞，对不对？你想想，
1: 嗯，
0: 所有都是由于细胞改变的，你的视力才有改变，那挺好，对不对？
1: 对，是啊，这不，我还有时间，有时候我还能出去溜达一下。
0: 嗯，
1: 出去到棋牌室跟老哥们下下棋，
0: 嗯
1: 呀，别提那心情啊，可开心了，可舒服了。
0: 对，心情好，身体也好，这是一个开端。
1: 嗯，
0: 那甭管是风湿啊，还是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病啊，当天用，当天都开始激活细胞，三天驱除症状，七天恢复体力，100天全面康复，对不对？这都是可以做到的，坚持治，一定坚持治，老同志啊，好不好？
1: 哎呀，是啊，要不说这个大企业生产的药就是不一样。
0: 嗯，
1: 这不石主任，我这有一个邻居刘大哥嘛，
0: 嗯，
1: 他看见我恢复的挺好，恢复的这么快是吧？
0: 嗯，
1: 他也可着急了，他血压也高，血糖也高，血脂也高，他比我还急呢。
0: 嗯，
1: 我跟他说这不有活动，他推着让我给他报名，寻思着也参加咱们这个一员治顽疾的这个活动，抢个名额。
0: 好，
1: 早点这个把咱们的药也用上
0: 啊。那咱们就抓紧让他报名，别错过好机会。因为咱们这一次呢叫一元治顽疾，一片只用1块钱，错过了以后可能永远没有这个机会。咱们的这段推广时间呢是有时效的啊，有这个资金的限制的，所以说呢往前赶。那么像我们这些老慢病，你就用973治因子，一治一个好，放心啊，抓紧时间让他报名，好不好啊？好吧。
1: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你，石主任。
0: 哎，
1: 我们都是西兴区这边的，这边可以给我们送来的哈。
0: 可以，你报名跟我们的热线去联系，场外电话联系，他给你安排具体的地址啊、电话呀、需要送药的地方啊，您都告诉他，他给你安排啊，问题不大，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0: 哎，
1: 那我就先打电话去抢名额了。
0: 好，话不多说了，就到这儿啊，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哎，好的，哎，再见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是目前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啊，这位朋友您请讲
3: 啊。石主任，
0: 哎，
3: 我听你的节目吧，哎，得有一个星期了。
0: 嗯，
3: 我听你说这个973治愈因子是什么鼎恒生国药生产的？而且还说有什么900多种因子？
0: 哎哎，您听得很仔细，没错啊，这是由鼎恒生企业生产的。那么，而且我们是独有的专利商标，叫五活康寿，五脏活啊，而且是什么呢？是从五脏细胞进行治疗，让我们细胞活跃的。这里面集合了人体。我们细胞所需要的叫900多种的自愈因子，是非常棒的啊，好不好？
3: 哦，其实这个因子我听说过，
0: 哎，
3: 确实厉害，
0: 啊，
3: 所以我现在详细问问，想让我父亲用上呢。
0: 哎，好啊，想老父亲用上，您跟我说老人怎么回事吧，我们对号入座，好不好？
3: 嗯，
0: 哎，
3: 你说老父亲今年82了，
0: 嗯，
3: 他吧也是操劳一辈子了，
0: 嗯，
3: 这不是最近检查有点老年痴呆吗？
0: 嗯。
3: 因为这个指标啊，你说大夫说的可能是小脑萎缩，一检查以后，
0: 嗯，
3: 哎，他的确有时候就控制不住尿裤子，
0: 嗯，
3: 他自己也不知道，
0: 嗯，
3: 有时候看见我哥都不认人了，
0: 哦哦，
3: 哎呀，就说那是我妹，有时候你说来个亲戚朋友啥的，就干干巴巴的，直愣愣的瞅着人家，
0: 嗯，
3: 也叫不上人娘来，
0: 是吧？嗯
3: 嗯，
0: 哎呀，这个比较典型啊，你这个老父亲多大岁数了呀？
3: 82的呗，
0: 82了，
3: 我都快60了，对呀，
0: 嗯嗯，
3: 哎，我们家姊妹6个，刚开始我父亲得病的时候吧，也是都挺积极的，
0: 嗯，
3: 听说啥好药就给买呗，不过你说这都好几年了，也没把我父亲这病给治好，钱儿倒是花了不少了，
0: 对，而且它会进行性的加重， 明白吗？时间越长症状越重，因为它凋亡的细胞越来越多啊。理解一下是这样不？你想想，
3: 对，现在你说是我们俩哥，还有我俩我娘家俩兄弟都不同意给他治了
0: 啊，
3: 说你这钱花这么多了，完也给买那么多药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意义了，再治也没啥意义了。
0: 能理解啊，其实不是说是所谓的孝不孝顺，对吧？是对治疗失去信心了，是不是啊？嗯，
3: 可不是吧？你说这么大岁数，哎呀，活一天算一天吧。
0: 嗯，
3: 但是就是我大姐和我妹吧，我们几个不同意
0: 啊，
3: 我们寻思想给老父亲治治，现在这不也没主意了吗？
0: 嗯，
3: 说实在的，沈主任我也没底儿。我吧，我也不知道最后能不能治好。你说这个病怎么这么难治呢？
0: 嗯，对，是挺难治。我们要理解，因为什么呢？因为脑这个位置是有血脑屏障的。你的药再好，如果说它穿透不了这血脑屏障，连够都够不着，它是治愈不了的。那如果说是能够穿透，这药劲儿很大很足，即使到那儿了，因为它进入不了细胞核内，因为只有治愈因子去解决细胞能解决得了，别的也解决不了。对不对？
4: 嗯，
0: 所以到那块儿了，你看细胞都不识别，也作用不上，甚至连穿透都穿透不了。那你想想，它能治好吗？它治不好这个病，对不对？所以说呢，像在这个情况来讲，它是脑萎缩啊，比较典型。很显然是大脑细胞活力不够。不管过去怎么治，那咱们现在呢，一定要转变观念，因为我们是有新特药的。我们对于它的大脑细胞进行全面恢复，能恢复就一治一个好。对不对？这没有啥可犹豫的，你想想，是不是你们还不是特别了解咱们这个药，对不对？
3: 这边还是不了解呗。
0: 嗯，所以这几天，我觉得你听完我节目之后，心中啊可能会有一个想法了呀。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是不是？医疗发展太迅猛了。哎呀，这个药品也不一样了，是有新的认知了，对不对？
3: 对，所以我这不决定给石主任打电话吗？
0: 嗯，
3: 我就琢磨像你说的，现在科技这么发达了
0: 啊，
3: 尤其你说石主任，你说这个还是权威药业生产的，还有专利商标。
0: 嗯，
3: 哎呀，我那是我多少吧，比我娘的兄弟啥的懂点儿。因为啥呢？我孩子也学医的，
0: 太棒了。
3: 他吧，这回来也跟我说，说他们医院抢救就经常用的这个因子。
0: 对对对，因为医院当中现在确实各种各样的细胞因子就多起来了。多起来了啊，那孩子懂，我觉得呢这块就更好解释了。治愈因子是什么呢？是细胞的医生，它能让我们身体当中所有的细胞在恢复。其实我们临床当中还用很多的像酶呀、肽呀这种制剂的。那么这种类型是什么呢？是物质的组合体，物质的组合体，它们组合在一块是要靠谁支撑的呢？是要靠这个细胞治愈因子支撑的。有这个细胞治愈因子，它们才活，明白吗？是活性酶、活性肽。哎，有它才活，没有这种治愈因子的话，它是死的。到身体里头，你想想，它不能动，也是白费的，能理解吗？哎，像你老父亲，他的年纪大，所以我们就要用什么呢？用细胞核内进行改变的，叫细胞治愈因子，效果才快。那些来讲的话，它肯定是慢的，肯定是慢的。咱们这里面有什么？有 CR 脑蛋白因子，有 CR 细胞生长因子。可以促进大脑的细胞修复、再生，恢复它的认知功能、行为能力、肢体运动，逐步的一切恢复正常啊。那么同时还有微异血管生长因子，帮助我们脑神经重新建立，净化血液环境，促进血管再生。你想想，大脑血氧供应充足，神经建立了，恢复脑细胞活跃了，那么它的记忆力就开始提高了，认人啊、认知啊都开始恢复。啊，就是100天左右时间呢，他的整个脑细胞是可以再生的，可以再生的。对，年龄稍大，但是我们前期呢考虑先用100天，我们一个周期，因为什么呢？现在咱们有这个活动，对吧？我们鼎恒生老总也坚持，就是让大伙儿用最低的价格，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就是1块钱一片儿，你们趁着机会都用一用，对吧？转变观念，首先我们开始好转，你才知道这个药的好。否则你永远不用，你永远不知道，对不对？
3: 是
0: 的，花不了多少钱。嗯，赶紧给老父亲用上，您说是不是？哎，
3: 行行行，我就听你的吧。
0: 嗯，
3: 哎呀，人家说你不光医德好，还能给治好病，而且这个价格还这么低。
0: 对，
3: 哎呀妈，我合计了，我那俩兄弟要是不乐意拿钱，我自己拿。
0: 是吧？
3: 我那啥，赶紧给他用上。
0: 哎，
3: 您怎么打电话报名呢？
0: 你这样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热线，争取机会，先把名额拿到。啊，另外一个，我觉得现在1块钱一片花不了多少钱，是不是？咱们讲话的其实不伤筋不动骨，咱有这个把握。一旦给老父亲治好，他们两个红脸红不红？啊，你想想，
3: 哎呀，
0: 对不对？

0: 对
1: 对，
0: 哎，所以说我们用事实去说话、
1: 嗯、
0: 啊，我们用效果来说话，这个比什么都是。哎，讲话最打脸的事情，呵呵，哎，好，那咱们
1: 打电话，
0: 对，不多说了，拿名额啊，就到这儿吧，
1: 嗯、
0: 好吗？哎，
1: 好好，
0: 祝您老父亲早日恢复啊，哎，好，再会、
1: 哎，好，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更是。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石主任。您好。
0: 您好，请讲这位朋友。
3: 石主任呐、啊，
0: 嗯，
3: 我现在呢，我一听到这个973这个治愈因子，一克才1块钱呐、啊，我这个心里头我真的都乐开花了，
0: 乐开花了啊，太好了。其实啊，我觉得这个机会是特难得的，是不是啊？就看谁能把握住了啊。我先了解了解您个人的情况吧，好不好？您说一说啊。
3: 哎呀，这个石主任呐、啊，
0: 嗯，
3: 哎，您看啊，我昨天吧，我到药房给老爸去买一盒感冒药，都30来块钱呢、
0: 啊，
3: 所以您看，咱们这个973治愈因子那不一样啊、真的管用，而且我真的也特别着急要参加这个活动，
0: 对对，
3: 哎呀，我就怕哪一天万一结束了，那得多花钱呐、所以嘛，我就想多备点，赶快用上这个推广这个优惠，真的太不容易了。
0: 没错没错啊，其实现在最普通的感冒药，你看40-50块钱一盒很平常。那所以咱们有这个一元治顽疾，治病最彻底的推广工程，我觉得机会难得，不容错过。而且咱们是有时效的啊，赶早不赶晚啊，好吧，赶快说您自己的情况，我根据你的情况来定，好不好？
3: 我是湖南岳阳的，我叫李学芳、我用咱们这个973治愈因子这个细胞治愈疗法都已经快100天了、我感觉吧、那真的不一、大不一样啊，
0: 好，
3: 就像您说的是大变活人了。
0: 哦呦，哈哈，有感慨了，有感觉了啊，100天大变活人啊，好，您详细跟我说您的情况啊。
3: 哎呀，石主任，您真的就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今年62，我37岁的时候得了这个类风湿，在类风湿就是个不死的癌症啊，那种疼啊，那真的是常人很难忍受的，疼的我都是龇牙咧嘴、抽筋拔骨的。
0: 对，
3: 尤其早上啊，我那个手指头啊，那都并不上。然后穿个衣服啊，就是伸个袖子啊、就稍微那个衣服啊，要是刮了我一下，那手指头钻心的疼啊，就感觉拿刀刮我的那个肉一样的。
0: 没错。
3: 是啊，而且我那个膝关节也疼肿，还有积液。然后那个膝关节有那个增生，有水。您看还有风湿，走不了路。真的是这两年呐、我那风湿没治好吧，这常年吃药、然后就是那个心脏也难受了，憋闷，然后还出现偷停，到医院一看呐、心脏是3.5间狭窄，给我开的那些药副作用还特别大，我真的弄得我口干口苦尿黄，吃的我肝都疼，
0: 哎呀，这是。怎么说呢，就是这类型的病人最大的无奈，是不是啊？但这就过去了呀、咱们现在是不一样了啊。对于这种类型的疾病来讲的话呢，我们还是这句话，不能光是止疼，能理解吧？因为它是一个连锁的啊。咱们是什么呢？骨细胞、软骨细胞、骨膜细胞，包括呢像我们的肌腱呢、韧带呀，还有什么的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其实在得了这个病之后呢，它是全部这种骨细胞受损的，对不对？所以你只用什么祛风散寒、活血化瘀，那不白忙活吗？忙活不到细胞上，你肯定就没治好，治不好呀，对不对？
3: 对
0: 啊，哎，
3: 您说 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3: 这个细胞一活了，全。

0: 身上下就大变样了。
1: 对，
0: 石主任呐、啊
1: 嗯，
0: 我这个人吧、
1: 嗯、
0: 心思比较急啊，我就觉得973治愈因子在我身上它是见效真的非常快。
1: 嗯，
0: 两三天呐、啊，我身上那个疼痛感就没那么强烈、
1: 嗯，
0: 尤其我早上起来那个抽筋拔骨那个疼啊、
1: 嗯，
0: 按照我们当地人的土话来讲啊，
1: 嗯，
0: 哎呀，那个筋骨的那种疼没有了。
1: 嗯，
0: 慢慢的。就打半个月以后吧，我那个心脏偷停的次数也明显减少了，
1: 是吧、嗯、
0: 我早上起来吧就是吧嗒吧的嘴呀、啊、也不黏了、嗯、也不苦了，
1: 哎呀正好啊，正好这就是开始逐渐恢复了，逐渐见效了，对不对？挺棒，
0: 对、
1: 啊、嗯，
0: 等到两个多月50-60天以后吧，我就更好了、
1: 嗯、
0: 我那个膝关节的水没有了，消肿了，
1: 太棒了。
0: 然后早上起来那个沉浆啊、
1: 嗯、
0: 那过去都得40来分钟一个小时、
1: 嗯，
0: 慢慢的沉浆也没有了，
1: 嗯，
0: 而且那个手指头的功能啊也恢复好了，
1: 正好、
0: 那过去吃饭拿不了筷子、
1: 嗯、
0: 端不了碗啊，
1: 嗯，
0: 那都得是拿个勺子捏的趴在桌子上面吃。
1: 哦，嗯嗯嗯，所以说你看啊，就是再顽固的这个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只要是咱们针对细胞进行治疗，就能让你远离痛苦，对吧？这就是治病根和治表面的区别。那、
0: 嗯、
1: 现在你不是依靠那种镇痛方法，是不是啊？咱们的这叫973900多种治愈因子，鼎恒生药业的拳头王牌产品啊，真的很棒，沉浆都消失了，对吧？这就细胞活跃了嘛，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哎、
0: 没有了、
1: 哎，
0: 而且现在这个科学的好方法还没副作用，
1: 哎、
0: 不伤我这个肝肾呐、啊，我真的服气了。
1: 嗯、哎，
0: 现在我这个100天快用完了，
1: 嗯、
0: 我健康人一个了，
1: 哎、
0: 能走能握。我的手还能干家务活，包个饺子擀个面条都行了。
1: 嗯，没错啊，其实以前呢我们所有的在什么呢结缔组织啊，包括呢你未来，因为这风湿病可以导这个心脏上，对不对？它可以导致心风心病的啊，像心肌细胞都会被侵犯。所以说现在我们不一样，用973治因子，里面什么呢？有 NK 抗炎因子，有抗风湿因子，那我们来对付什么呢？就是风湿类风湿我们所存在的炎性病变，通过什么呢 ？ZL 净化因子来净化我们血液环境，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对不对？通过它来改变我们的行血、
0: 嗯，
1: 改变我们的血液质量，还有 ZL 神经生长因子和骨细胞生长因子，可以让我们的骨细胞再生。所以，所有的叫细胞治愈因子，能从咱们的细胞解决，血象细胞、骨骼细胞全都健康，那我们就一治一个好，是不是啊？没问题，咱们要坚持治。啊，坚持治，所以说现在这个机会呢难得极了，别错过，好不好啊？
0: 嗯，好的、
1: 哎、
0: 好的，我肯定会坚持的。
1: 嗯，
0: 您看啊，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开始转凉，晚上也挺冷啊。
1: 嗯、
0: 但是我就再也不像原来那冻的了。
1: 嗯，
0: 真的，现在我敢出门了。
1: 好，
0: 不像原来那什么小棉袄、大棉袄、大棉裤的套的了，现在我跟正常人一样的。
1: 真好啊，看来不错，是不是？嗯，
0: 孩子们也特别的支持我呀。
1: 这次呢咱们一元治顽疾推广活动就是抓紧时间把药订购，按照疗程周期治啊，安安稳稳的享受晚年健康生活啊，那多好，对不对？哎，咱们就到这儿吧，好吗？嗯，
0: 好，谢谢石主任了。
1: 哎，
0: 您一定要记得我啊，我过几天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哎、好好，没问题，我等您康复的好消息啊。好，那咱们就不多聊了，时间关系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
2: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站顽疾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石主任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五活康寿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你一定要记好鼎恒生药业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4: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全是战斗不止的担当。
2: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百年风雨曾历经平若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4: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全是战斗不止的担当。
2: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1: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听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2: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

0: 传，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石老师，很高兴啊又能和大伙儿呢相约相聚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我们来共同探讨关于健康的话题。在昨天呢，我们973至因子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我们一元至顽疾的推广工程呢一经推出，受到了大伙儿的强烈的反响，热烈的反应啊。我们节目组呢接到了大量的听众朋友的电话，好多听众朋友纷纷表示，这一元治顽疾一块钱一片太适合我们了，而且太好了，这个价格千载难逢啊。有的老同志呢是一家人都在订，有的老同志呢说了，我已经等了很久很久了，没有这样的药啊，上哪儿找这样的价格呀，这么好的药能给我们一元一片进行全国推广，我们得感谢沈老师。其实大伙儿啊不用感谢我，您呐好好用，拿到手之后呢咱们认真治疗，只要是您康复了，这就是我最大的幸运，而且是最大的感慨，另外也是您对我最多的感谢了。好，那么我们在节目组接到这么多听众朋友热线之后啊，我们发现了几种病是热门啊，今天给大伙儿讲一讲其中一类。怎么呢？天气变化了，季节交替了，这种类型的病情呢开始抬头了。咨询最多的是什么呢？第一类啊，已经压过心脑血管病了，是风湿骨病。所以今儿呢，老师首先呢给大伙儿聊一聊这风湿骨病的事儿。其实风湿骨病啊，我们讲了啊，这个人老啊骨先老，肯定是这样的。那么形容这个患者呢，一般呢我们都说了啊，叫什么啊，叫天气预报。没错，天一凉，季节一转换啊，就甭说季节转换了，稍稍呢可能阴天下雨刮点风，这个患者就受不了了。我们怎么形容呢？这么说吧，天一转换一凉的时候啊，患者形容说就像那冰刀刮骨一样，这是钻心的疼啊。有的患者呀关节已经严重到弯曲变形了，那现在呢甚至说连地都下不了了，用大伙儿的话来讲呢，简直就是个残疾人，成了生活的累赘了。这次呢您看，听说我们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我们生产的具有专利，同时呢有这个三方合一啊，四大体系认证，同时呢还是新药，咱们呢也是细胞治愈因子的集合体，973治愈因子900多种，那么一元钱一片，只需要一片啊，咱们就能够开始逐渐的恢复健康，疗效非常非常的确切，大伙儿都想用上。但是呢，您看那么多的患者啊，对于这骨病，对于咱们973治因子去治骨病效果到底怎么样，还是打了个大大的问号的。所以说您看，这么严重这么痛苦的病咱们怎么治好呢？就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下这风湿骨病的治疗方法。我们就通过这个973治因子来重获一身的好骨头。好，我们来说说啊，尤其是北方，对吧，气候寒冷，寒风刺骨，甭管您是风湿关节炎还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是呢各种啊像颈肩腰腿疼，都是在加重的。咱们患者呢到这个时候都在不同程度的经历着各种的痛苦，对不对呀？每天呢都是疼麻僵酸沉木，关节呢是屈伸不利。您看我列举这个症状，大伙儿是不是纷纷点头，对呀我也是。哎，对呀，我太对了啊，这个症状就是我的症状，真的啊。甚至有的朋友已经是关节有红肿变形的情况了，疼起来呢怎么办？哎，赶紧吃各种各样的止疼药。但是呢这个止疼药只能是顶一时啊，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有的患者甚至到什么程度了，各位啊，我们那天接到一位患者上来告诉我们一句，我不想活了，活着每一天都遭罪呀，不想活了。我们细问什么病啊？风湿骨病。真的啊，他就是想个办法干脆了结自己。大伙儿说说这一身的骨头，这一身的这病痛，把这个患者折磨成什么样了。可是呢即便如此啊，在面对这种疾病的时候，我觉得呢，在我个人看来，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有人听众说您说大话吧老师，我告诉您啊，咱们就是用973治因子，因为咱们是用9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去修复好咱们的所有的骨骼细胞，大伙儿听啊，不。

是说光表面进行止疼的那种啊，不管多么严重的骨病，咱们都是可以这么讲，是换一身之骨都是不为过的。为什么敢这么想？那咱们这样啊，追根溯源吧。我讲课可能跟别人不一样，大伙儿愿意听什么的，哎，老师讲的追根溯源是不是啊，讲到根儿上。好，那咱们先来了解一下骨病形成的原因。说到骨病，不单是骨骼，其实还包括什么呢？包括筋膜、韧带、软骨等等，对吧？这都包含在里头了。大家来分析啊，这所有的一切由什么组成的呢？没错，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呀。所有的骨病归根结底都是骨细胞出问题了，对不对？我们的骨细胞，那包括软骨细胞、成骨细胞、破骨细胞等等，还有筋膜细胞，那么呢，它们的病变、它们的衰亡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病症，这是咱们这种类型病情的根源所在，追根溯源，根源所在。我们骨病患者大伙儿都比较熟悉啊，临床上有个检查项目叫什么啊，叫骨密度，对吧？咱们说这个啊，很多老人在检查这个时候啊，就看啊，说这一出现一大堆的数值，这个啊，其中一个什么呢，叫骨密度的数值。各位，健康人的骨密度值在一个区间里头，这个区间是什么呢？是正常的参考值啊，是在负一和正一之间，那就是正数的一是个加号一啊，然后和负一是减号一，就这么一个数值，在这里头这个区间内，骨质好的正当年的骨密度比较重视的骨密度检查，这个值呢都会在正一以上，就是一以上，而骨病患者骨密度是明显低于这个范围的。有的甚至到什么程度呢，就严重的啊骨质疏松的患者，他那骨密度呢几乎都在达到就负 2.5 以下，负数 2.5 以下，病情是越重这个数值就越低。那么这个骨密度，大伙儿想一想，它指的是什么，它代表的是什么，大家想啊，代表的是什么？对，有的老同志想到了，其实骨密度指的就是你骨细胞的排列的这个形态嘛，对不对？它的排列状态，你这个检查结果呢说明什么？骨密度越低，你的排列它就越疏松越紊乱，骨细胞的数量就越少，而且是乱七八糟，对吧？那么骨细胞如果这种状态，你的数值越低的情况下，问题是不是就越大？所以大伙儿记住啊，那么你的骨细胞是有活力的，你的骨骼自然就健康。骨细胞都是病死的，病殃殃的啊，残兵败将似的，没有活力似的，那么你的骨骼肯定就生病，对不对？道理简单吧？对，很简单。所以通过这么多年的我们研究下来，临床下来，我们对于这个慢病的研究，我们发现什么呢？骨病的患者其实什么类型都有，但是有个普遍的共同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呀？大伙儿没有想我怎么去把这骨细胞更好的密实起来，更好的排列有序起来，而是什么呢？赶紧让我不疼，对吧？盲目的治疗，病急乱投医。有一句话什么呢？哎呀，什么药让我能不疼呢？就追求这个了，就是止疼，是不是啊？其实我们能理解，大伙儿得了这骨病，真的太痛苦，太遭罪了。我们理解，尤其赶上一冬天啊，天一冷，骨病肯定加重，对吧？这要疼起来讲话了，真的受不了。那有的最糟了呀。我印象最深刻，有一位类风湿患者啊，他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以前呢，老师啊，我看那电视剧，说古代呀有一种酷刑，什么酷刑呢？叫夹板儿，就是把这竹棍儿啊编着一个密密的条，然后夹手指头。说大伙儿都可曾在电视上看过啊，说这个是酷刑啊，十指连心特疼。他说以前我只看热闹，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这种夹板的酷刑，什么感觉不知道。但是呢，自从自己得了类风湿之后，他说了，简直老天爷呀，天天的时时刻刻的在跟我上夹板。大伙儿想想多疼，是不是啊？遭罪到什么样的天地，这样的地步了。真的啊，不管什么办法，只要听说哎呀能让他不疼，减轻疼痛，改善症状，马上就去试。我相信大伙儿您也会去试，花多少钱都认，对不对？没错。所以形成了一个局面，有太多的风湿骨病的患者，大家伙都在做什么呀？大量的用药，中药的、西药的、激素的、消炎的、贴膏药的、拔火罐的、做理疗的、针灸的、说扎针的，甭提了，五花八门，小针道，是不是啊？太多了，折腾来折腾去。

会儿为了什么呀？为了不疼。但是您以为这是在做治疗了，对吧？我是在治，我是再去让他不疼。哎呀，虽然我真的不忍心讲啊，但是在这儿我必须实话实说告诉您，事实上不是像您想象的那样啊。因为你过去用的那些治疗的方法真的没有治到病根之上啊，没有治到病因之上，知道吧？所以你就是涂了个表面光，我们先不疼，结果药劲儿一过打回原形，就没有您真正的去恢复骨细胞的健康的治疗。所以管一阵儿它不治病，对吧？那么我们其次再来看啊，说现代医学对于人体骨细胞是有一个全新的说法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的骨细胞是健康的，那么这个人完全可以自我新生12副骨架。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如果这个细胞它在不断的被激活修复和再生，那么新的骨细胞就会替代老的骨细胞，那这样我们的骨头就会一直的在替换，不断的在更新，那么完全人一生当中可以新生出12副骨架子。你说吧，这骨架子咱就说这骨细胞是不是啊，这个再生的能力有多强啊，对不对啊？你看我们打个比方啊，就是有的患者骨折之后说伤筋动骨100天让您卧床休息，手术完之后呢说这骨骼呀是可以完全恢复如初的，你该走走是不是啊，该蹦蹦，可能那地儿啊比原来那骨头还结实呢。怎么呢？没错，就是筋膜细胞、软骨细胞和咱们的成骨细胞都是不断的被激活修复再生，好的，带来了骨骼的新生，所以就把原来这个创伤给修复了。那么我们老年同志尤其得了风湿骨病，您那骨头啊，这么说吧，真的啊跟那生了锈似的，所有的骨细胞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叫死亡大于新生的状态。所以说你会出现骨病越来越重，久治不愈的状态，无法真正的去更新和愈合，你做不到。那反过来说，那说我们年轻时候这个能力的呀，我们可以重新焕发骨细胞的活力啊。那么完成这个任务的是谁呢？那么有的同志通过药物治疗也形成了重新焕发骨细胞的活力，谁在完成这个大任呢？谁能够重新的去更新、再生、激活、修复你的骨细胞呢？临床当中，我们通过实践发现，那我们在实验过程当中也探索到了，就是我们讲到的治愈因子，叫细胞的治愈因子。治愈因子是什么呢？是细胞的医生，它能给这些生病的骨细胞看病，治好它，让它们呢重新恢复健康，恢复功能。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啊，就好像在一块肥沃的土地上，我们给你播下种子一样，逐渐呢种子可以生根发芽，这就是生命的再生，这是骨骼的重塑啊。对于骨关节疾病的患者来讲，这种治病我们从细胞层面来进行治疗，才真正的是治到根上，这叫啥？叫根本根发芽，这就是生命的再生，这是骨骼的重塑啊。对于骨关节疾病的患者来讲，这种治病我们从细胞层面来进行治疗，才真正的是治到根上，这叫啥？叫根本性的康复，对吧？所以这次呢，我们一元治大病的这个活动，一元康复性治疗治晚期的活动，好多朋友特别是骨关节出现问题的患者都来了，好多人纷纷的都是在积极的订购，很多人都是第一次进行尝试，但是

乌龙，美国纽约大都会啊，先发的投球手，各位知道啊，就是获过很多很多大奖，最著名的叫赛场奖。在美国来讲，这个人呢是家喻户晓的，叫明星级的运动员，很了不起啊。他的知名度呢不亚于什么呢，像电影明星似的。大家知道啊，这个运动员呢往往都有一种职业病，什么呢？尤其是这种类型的，就是骨骼的损伤。那常年的训练，对吧，加上比赛，有这个赛场上的受伤，训练当中的受伤，而且呢他大量的在消耗啊骨和骨之间的摩擦，对吧，所以他的骨细胞呢在剧烈运动磨损过程当中出现病变了。怎么呢？当时的临床看啊，他的肘部肩关节都变形了，医生就跟他明确表态说，你不仅没办法再进行这棒球运动，而且下半辈子你都会因为这个病出现什么呢，叫上臂的行动功能障碍，很可怕呀，对吧，就手臂不好使了，成残疾人了。那怎么办呢？人有钱呢，开始寻求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呀。但可惜的是什么呢？没错，有钱也不一定能达到很好的治疗效果。大家要知道啊，这个像科隆这种运动员，明星级别的，年薪是多少？几千万上亿美金。为了保住自己的这个运动生涯，我跟各位讲啊，其实他有运动生涯就有钱，对不对？那就要竭尽全力，想尽所有的治疗方法，几乎其实他都尝试过了，但是呢效果不尽理想，不尽理想。最后啊，他的一位主治医生给他呢争取到了叫 ZR 骨细胞代谢因子的治疗，就这一种。结果怎么样？就这一种单一的细胞治愈因子啊，最后让他的肘部肩关节啊，整个其他的骨关节从原来的增生坏死变形，一点点的愣是给他矫正过来了。最后呢骨关节恢复正常，没留下任何后遗症。所以大家可能会发现啊，他休赛了很长时间，最后又回到棒球场的这个赛场去了，做他的金牌投球手，对不对？为团队争光，为祖国争光。那你看他用什么了？用了一种单一的治愈因子，的确是这样的啊。那我们呢？我们今天用900多种治愈因子的集合体，叫973治愈因子。咱们相比之下，你会发现啊，更有了，做他的金牌投球手，对不对？为团队争光，为祖国争光。那你看他用什么了？用了一种单一的治愈因子，的确是这样的啊。那我们呢？我们今天用900多种治愈因子的集合体，叫973治愈因子。咱们相比之下，你会发现啊，更上一层楼了。首先，我们是通过和百年老字号鼎恒盛药业合作之。

再生的叫 ZR 生长因子。同时呢还有很多啊比较有名的，你看可以促进骨关节血液和血管再生的叫 ZL 净化因子，还有呢 VE 血管再生因子，给我们给骨细胞形成强大免疫机制的 NK 免疫因子等等等等。那这是非常有名度的了，大家想一想，这样一来你的骨病还有不好的吗？对不对？骨骼的血氧供应充足，那么骨细胞被激活再生，骨头当中那些风湿因子消除，那你说还有什么好不了的骨病吗？对不对？所以说呢，973注意因子是什么呀？没错，它是自主研发的，2020年获得的叫专利商标五活康寿，是三方集合体，同时呢是用航天转粒子提纯，是能够解决一体多病的药物。这可不是王婆卖瓜啊，自己夸自己，这是我们临床大量的啊见证我们973致因子治病的药，真是非常棒的啊。你知道吗，能和这个老字号我们百年药企鼎恒生药业合作，而且申请到专利商标的独有药物五活康寿只有一个，只有咱们的973致因子。所以在药业支持下，我们有三方合一，我们有四大体系的认证，那您说吧，针对细胞去治病能好不了吗？尤其现在呢，我们好多老同志真的啊通过咱们的使用，其实前期呢有好多人不是说一块钱一片，而是用统一的啊国际上这个相关的统一价格是199欧元进行治疗的，效果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一次呢，我们有了这100天心脑复活、100天细胞激活再生、100天脏腑功能恢复的这样一种特殊的生物新药，在全国范围内去享受一片一块钱的大型的治愈活动，我觉得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您知道吗？您享受的呀，可是国际上一片199欧元，折合人民币是1380块钱的药物啊，这是多么大、多么好的机会呀，对不对呀？所以说呢，谈到咱们的治病效果，那对于疾病的治愈这个成绩，我觉得呢，大伙儿啊，真的毋庸置疑，您呢快速参加，别错过好机会。我们今天活动已经是第二天了，因为昨天我们订了很多了，那么这个优惠产品的数量是在急剧下降的，我觉得能赶上是我们的幸运，真的要是错过了，好多老同志说了呀，拍大腿拍死了都没用，所以这个机会难得极了啊，抓紧时间。大家总认为啊，你说这个以前呢说这三高啊，风湿骨病啊，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呼吸系统病、消化系统病等等，这些老慢病特难治，甚至是不治之症，对吧？就得是带病生存，治不了，得上之后下半辈子没个好了。其实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你之所以这样认为，那是你以前对于这种类型疾病的治疗是有它的认知的局限性的。所以我一直在讲啊，咱们一元去治顽疾这个活动，就是给一部分转变快、思维转换快的患者，你接受了，你去了解了，你才真正知道现代医学发展到如何的地步了，如何的成绩了，对不对？因为你以前接触的、了解的都是片面的、比较局限的，对不对？还有很多的患者都是什么呢？固步自封，就认为什么？你看现在我们传统的治疗方法，医院上面肯定都是什么呀？像溶栓呐、降压呀、降脂啊，那我们都是这种治疗，大伙去治也是这种方法。但是你得放眼世界呀，现在我们叫什么叫地球村呐？你放眼世界去看，现代医学技术的发展，国际上那些所谓的难治的、不治的病，现在不是什么难题了，不再是什么问题了。对不对？以前我们认为不能治，但现在虽然贵点，120万一针，但是可以解决很多病了，对不对？以前我们认为，哎呀，这个堵得不得了的病只能支架搭桥，您知道现在有什么呢？有微创技术了，对不对？我们有靶向靶点的微创了，到那块儿，你知道小的结节，我们用这种什么的，类似于电焊的方式，到那儿很微小的小这个伤口啊，就一个小洞，哎，就解决了，就能够消融了。所以大家请您记住一句话，牢记啊，没有现在我们实现不了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慢慢的我们这些老慢病是都可以治的，而且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疾病。

0: 我们本质其实就是一种病，就是细胞病了。人生病了，我们要找医生；细胞病了呢，你要找细胞的医生啊，对吧？你要只要找到细胞的医生了，你的病是可以完全康复的。谁是细胞的医生？对，就是细胞治愈因子。细胞治愈因子是我们细胞最好的医生，你哪里有病，细胞因子就会到哪里，帮着你的细胞生根发芽，重获新生。骨病如此，其他老慢病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一定要什么呢？老观念、老传统咱们转一转，大家一定要放下，我们得勇于去尝试新的治疗理念和新的治疗方法，叫新科技、新方法。所以现在呢，我在全国呀力推我们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一元治顽疾治病的推广工程。一块钱一片儿，我们的细胞治愈因子啊只要一块钱，为什么呢？就是想帮着我们这些啊说思想转变快的，想接受新生事物，想接受咱们的新特药治疗的咱们这些老同志，你享受一下这样的高科技用药，对吧？所以说呢，对于细胞治疗层面，我们是认真的，我们是彻底的。这个工程的推广，我觉得呀，是咱们老朋友、老患者的一个福音呐。不过这里呢，老师想特别说明一下啊，说明一句什么呢？因为这个推广工程啊是有时效的，不是无限制的啊。另外一个呢，我们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给予我们的药物资源也是有限的。那么其实是等于什么呢？是鼎恒生药业出资，共同联合让大伙儿呢进行使用。这个推广资金没有的时候，那么这个推广活动肯定就是就此结束，立即结束。啊，有没有机会说我再通知您一下呀？我们要结束了，可能不大有。为什么呢？因为全国患者太多了，没办法一一通知到。所以说到时候我们的细胞治愈因子呢，一样会恢复到国际统一零售价格，是1380元一片儿。所以这一瓶的价格你可能会发现很贵呀，昂贵极了呀。现在呀，趁着有这政策来支持大家，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好机会，尽早尽快的加入进来。活动刚刚开始，所以我们都有机会的。我们早日用上真正去把细胞病全面康复治愈的900多种集合体，咱们的治愈因子集合体973治愈因子，咱们呢早日战胜老慢病。好，朋友们，我们看看时间啊，今天呢咱们就暂时说这么多。接下来呢，我们老哥哥老姐姐特别热情啊，我们的热线已经开通了，有几位已经等在我们的热线上了，我们陆续接听。从今天往后呢，老师尽量少讲一点，给大伙儿留一些时间，我们尽量多一点接听大家的热线。朋友们非常热情啊，都想跟石老师通通话，我理解，所以说我尽量多给你留时间啊。好，下面为大伙儿答疑解惑，欢迎各位走进到节目当中。
1: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一块钱战顽疾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战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2: 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预约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你好。
3: 哎，你好，是石主任吗？
0: 哎，你好啊，我是，您请讲，这位朋友。
3: 哎呀，你好，石主任。首先呢，得感谢您啊，把这个自己辛苦研制出来的973治愈因子，让我们这些病人都用上。
0: 好，
3: 现在你看，才1克1块钱，真的让我太惊讶了。尤其这个药还是那个鼎恒生药业生产的，
0: 对，
3: 这个可是我们。

0: 的颜值企业呀、啊。
1: 对，
0: 所以我特别感谢您，这么大的优惠，这么好的药啊，那真是难得呀。
1: 是吧，难得极了啊。其实呢，你看我们从两个方面讲，您讲到了，这是咱们好的药物研制企业鼎恒盛药业，它的建厂时间比美国建国的时间都要悠久。那您想想、
0: 啊、
1: 也是一个国内拥有什么呢，叫航天转粒子提取工艺的这么一个企业。所以高科技用药一定是有高科技手段作为支撑的，对不对？所以说呢，好药诞生于好药厂啊。还有什么呢，咱们的科研成果是经过大量的认证的。对，非常棒啊。另外一个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片儿、啊、咱们就一块钱，对不对、
0: 嗯、
1: 咱们叫什么啊，叫973制因子，973制因子。这个呢，我觉得有很多老朋友是陌生的，我多提一句啊，如果说这个比较陌生，但是我谈到目前有一种能够治疗癌症的药物，120万一针那个抗癌药，恐怕大伙都不陌生，对不对？哎，
0: 对，
1: 这120万一针的抗癌药里面主要成分是什么呢，就是对癌症细胞的一种治愈因子。所以说这么讲啊，我们是什么呢，是对细胞进行全方位治疗的这个治因子的集合。这个你想想跟那是等同的了，几乎等同，你就不陌生了。
0: 是、啊、
1: 对不对，能理解吧、
0: 嗯、哎哎呀，能理。而且我也看过新闻了、
1: 嗯、
0: 说这药很厉害呀。
1: 对，
0: 一针下去就能治好好多。
1: 哎对，一针下去是这样的，就能够解决很多问题。所以说您说吧，这细胞因子强不强大，对吧？它能够治愈细胞病、
0: 嗯、
1: 你看有很多种，但是这一针下去很多种都没了，都消融了，对不对？
0: 是。
1: 所以现在高科技医疗手段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啊。现在的很多人认为啊，这个高科技药物一定是很贵的，你看这个针就是120万，对不对？像我们这个移植手术用的什么细胞蛋白因子，那一粒儿也几千块钱，大家认为很贵。但是现在你看，我们可以支持大量的资金去支持我们，我们一片就一块钱，完全可以实现

0: 你要是想先尝尝，那就买个五罐，正好合适啊。一个多月的量，每天早上一碗，试试这个味儿对不对您的胃口。您可以拨打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对，但是您要是喝好了，想长期喝，或者家里老两口一起喝呀，这五罐可能个把月就喝完了，又得再买。厂家呀跟我说了一个事儿，你呢买一罐两罐啊，他得给你单独打个包，装个小盒叫快递。这一份快递呀就是一份钱。但是啊，如果你一次性买的多，比如说正好啊装满一箱，快递呢还是一次，打包呢也还是一次，但是省掉了拆箱分装的功夫，人工费呀就下来了。
0: 那这个省下来的钱呢，这
1: 那厂家说了全给咱听众啊，所以啊他们专门定制了一个整箱的价，12罐，刚好呢是装满一箱，快递一份，打包一次，成本压低，一整箱呢是12罐，只要238块钱。
0: 你等等啊，我捋捋啊，12罐238元，一罐是19.8元，比买5罐便宜快一半了，是吧？
1: 对呀。
0: 所以啊，各位听友，您想尝尝买5罐199块，一罐40块钱合适，想喝好了想长期喝，买12罐238块，一罐不到20块钱，这更划算啊。那这个打热线吧啊，400-710-2818，400-710-2818。
1: 对呀、啊、咱们很多叔叔阿姨有时候说啊，被儿女说嘴刁呀，什么都不爱吃啊，其实这都是偏见，不是他们不爱吃。
0: 那是什么呀？
1: 是他们这辈人啊，年轻的时候吃的都是纯粮食，芝麻呀就是芝麻味儿，核桃呢就是核桃味儿，舌头是记着那个味儿的。现在超市里的那些东西呀、啊，配料表一大串，香精甜味剂往里一对，年轻人觉得啊吃着还行啊，但是叔叔阿姨一尝就知道不对，不是他们挑，是他们呀能吃得出好赖东西。
0: 你这话呀说到根子上了，我奶奶以前说过啊，现在的芝麻糊闻着挺香，喝到嘴里发黏，后味发苦，那不是芝麻的苦，是添加剂的苦。老一辈的舌头啊，那是骗不了人的。
1: 所以这个五黑粉配料就那几样啊，黑芝麻、核桃仁、桑葚、黑豆、黑米、黑麦片，没了。你让叔叔阿姨拿回家这么冲一碗，他一闻就知道这就是小时候的那个味儿啊，它不是香精兑的，是粮食炒熟了磨成的粉原来的本香。
0: 对，说到底呀、啊，就一句话，好东西要干干净净。所以我相信那识货的听友啊，今天这活动都不会错过。5罐199元，喝着好了想囤货，12罐238元，一罐不到20，货到付款，送到您家。您先打开箱子看啊，一罐一罐数，拧开闻闻，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啊直接退了，一分钱不花。活动啊就这一批啊，完了他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早上起来烧壶水冲一碗，那个芝麻核桃的香味啊就飘出来了，满屋子都是粮食香，您一尝就知道了啊。400-710-2818，400-710-2818。
1: 而且这12罐这个量，我觉得特别的好。您看自己呢留几罐放在厨房，每天早上呢雷打不动的冲上一碗，然后呢再拿2罐放在客厅，下午没事的时候呢冲一杯当点心。如果儿女周末回来看您呀，您也给他们冲一碗尝尝，一人捧一个碗，热热乎乎的，那个味道呀就是家里的感觉。
0: 我上次还听一个听众跟我说呀，他买了12罐啊，自己留了8罐，给儿子家送了4罐。他说年轻人早上赶着上早班啊，哪有时间好好吃饭呢？这五黑粉开水一冲，比他们啃面包强多了。他说啊，这4罐不是东西，是他当妈的一份心意。
1: 太对了，咱们这个岁数啊，给儿女们买东西，他们有时候还嫌我们乱花钱，但是送这个五黑粉呢、啊、他们不会嫌弃，因为这真的是好东西，是他们所需要的。
0: 对，所以啊咱们今天聊的这个五黑粉呢、啊，我是真心觉得有些好东西就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1: 我跟大家伙说说这个五黑粉冲泡的一些小技巧吧。这开水倒进去之后啊，您不要一次性倒太多，先倒一点，然后呢把粉搅成这个糊状，然后再慢慢的加开水，一边加一边搅，这样冲出来的粉呢它没有疙瘩，而且特别的顺滑。
0: 还有啊，您要是觉得这个原味啊有点淡，可以加些蜂蜜，喜欢喝牛奶的用这个牛奶冲，那个味道啊家里的孙子孙女闻到了保准也要来一碗。
1: 对，就是这个

0: 的口味啊，老人小孩都喜欢，因为它就是粮食本身的味道，不甜不腻，谁都接受得了。
1: 好了，说了这么多了，这个节目时间快结束了啊，最后再给各位听友说一句话，想尝尝买五罐199元，想囤货买12罐238元，一罐不到20块钱，货到付款送到您家里头，您先开箱一罐一罐数，您可以闻闻，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直接退，一分钱不花。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0: 400-710-2818。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2: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欢迎继续关注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您聆听好戏。想要听到什么样的经典唱段，大家都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

0: 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我们为您推出的中原戏迷擂台赛周六周日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我是侯岩，在这里陪伴您聆听经典。此刻最想听到的经典好戏会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同时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咱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通道。您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页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然后把录制好的唱段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了海选之后，就有工作人员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
4: 二妮儿，二妮儿哟，这闺女上哪儿去了呀？这闺女生来多伶俐，真是大姑心爱你。

这闺女的头发还是黑的。

你。

0: 看这闺女厉害的吧。
1: 嗯，可气死我了。
0: 耶，那脾气还挺小嘞。

个听对劲儿要乖乖今儿个你咋发脾气叫你装死你不去好啊

东魏玉佩子，上边镶着那有文人，这镶着小皇宫，咱不知小礼帽，你这爱闹左闹谁能

那好，那你可快点想啊。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